自由。微信公众号当中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或者你想去往哪里，有哪一些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让我们在假期开始的这个早晨当中共赏我们大美临汾的美好景象。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能够过得轻松和快乐，能够给我们去充充电加加油了。

0: 落地。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假期直通车的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在今天的国庆假期的直播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在广播端当中一直陪伴着大家，和大家呢共同去关注交通情况，关注我们在临汾市区当中的各个景区当中的一个实时客流，还有景区的相应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大家呢都可以足不出户跟我们共同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秋日最美好的风景。
0: 嗯，那么在稍后呢，我们首先呢来连线到的是吉县湖口瀑布啊。其实说到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也是黄河湖口瀑布年度最佳的观赏的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呢，之前的时候也是去过这个湖口，但是呢，不同的季节去到湖口的话，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啊。
1: 嗯、
0: 那么在秋天呢，也是它最佳观赏期。那么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湖口瀑布这边最新的一些活动内容的话，就不要走开，在稍后呢9点05分到9点10分啊，我们将会连线到湖，
1: 也会有我们山西民俗的特殊的一些服装，那么跟大家呢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合影。相信在今天上午呢，我们能够带给大家的也是一场特别沉浸式的打卡体验。到底怎么玩，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导游呢来帮大家详细介绍。
0: 嗯，好了，如果说呢你想了解哪些景区的最新的一些情况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持续留言，我们在稍后呢也会来为您做一个这个介绍的啊。那么在稍后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直通车特别版的节目啊。我们说金秋十月，山河锦绣，盛世华诞，举国同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黄河壶口瀑布。作为90版50元人民币背面的经典的景观，课本里的山河盛景，国庆期间的壶口瀑布呢，真的是一年当中最佳的一个观赏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极限壶口瀑布的这个导游小张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国庆期间壶口瀑布这边的一些情况。小张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很多人都说这个秋季呢是我们壶口瀑布的一个颜值的巅峰，和春夏时节相比的话，国庆期间的壶口瀑布有哪些就是独一无二的景观特色，能不能先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0: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只有真正的站在这个壶口的岸边才懂得李白当时没有骗我。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听到的，就是站在这边之后脑海里可能自动就会浮现风在吼马在叫，这好像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一种旋律了。那刚刚呢，小张导游也为我们提到了汉地划船，也是此次在假期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民俗体验啊，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大家呢到这边进行打卡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因为在国庆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节日了，那么景区这边也会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一些这个项目和这个内容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壶口去打打卡。今天呢可能人不是那么多，从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大家可以来进行错峰的出游。好了，这个时间段关于壶口瀑布的连线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了。在关注我们线上啊，就是听见临汾抖音直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各大交通站点的状况，稍后我们也会来进行一个直播连线，待会儿见。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旋律，我们继续回到国庆假期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金秋迎盛世，国庆贺华章。那在我们临汾呢，也有着一处承载着亿万华人乡愁的文化地标，那就是我们的红桐大槐树。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此时此刻也都在咨询着这个假期当中这边到底有哪些的活动呢。那接下来呢，红桐大槐树景区也会以国庆大槐树来建议面的这个主题，那么推出了在这个节假日当中的一些文旅盛宴。白天呢是寻根游园，夜晚呢是市井烟火，玩法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氛围感十足。今天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景区的嘉宾，带大家呢沉浸式的去解锁一下国庆专属的游玩新体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大槐树景区的李一恒导游来跟我们大家呢共同的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的红桐大槐树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到底有哪些新意和特别的玩法。首先呢有请我们的嘉宾李一恒，你好。
1: Hello, 主持人您好。
0: 好的。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想在假期当中呢去打卡我们的文化地标红桐大槐树。那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很多朋友们也比较想要了解一下大家在景区当中都为大家打造了哪些升级的主题活动。能够不能先跟我们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整个景区当中我们这个假期最大的亮点和有没有哪一些新意的地方呢？
1: 好的。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我们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大槐树景区呢打造了全线升级的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咱们一根面一家亲这么一个特色活动。然后就是游客呢可以参加吃面活动，然后当天的第一名，吃面吃的最快的第一名可以赢得黄金大饼。然后从9月25号到10月7号，为期13天不断。然后本次咱们国庆的主题呢是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然后围绕团圆啊、寻根啊、家国啊、怀旧啊等等，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然后全天候游玩。然后白天呢咱们在景区里边游园寻根，然后跟我们的 NPC 互动看表演，然后晚上呢可以在我们的槐树里商业街区进行游玩。然后景区呢咱们布置了很多国庆的主题景观啊、家国主题的打卡装置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来打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竞技互动啊、 NPC 互动，然后咱们全天的多场演绎，然后适合咱们的亲子游、家庭游、研学游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国庆期间来咱们大槐树游玩。
0: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一根面一家亲的一个特色活动，那么同样呢在吃面活动当中的第一名可以赢取我们的黄金大饼的一个礼品，对不对？
1: 对，是的，全天的第一名。
0: 全天的这个第一名，那这个比赛呢是在全天的哪一个时间段当中怎么去设计呢？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参与方式，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1: 在咱们全天呢就是上午咱们有2场，然后下午的话咱们是有四场往这个咱们现场报名或者线上报名都可以参加。
0: 好的，我们的游客呢也可以到这边呢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吃面的特色活动，赢得一份大的这个奖品。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有活动有哪些，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参与，沉浸式的感受到活动内容当中的丰富多彩呢？
1: 首先我还是得重点强调一下的，我们这个一根面一家亲这个活动啊，就是到时候到时候就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就我们就有开始10点钟一场，11点，然后1点半，下午2点半、3点半、4点半，一共是6场，大家一定要根据时间安排来参加。然后现场大家可以报名免费。

0: 参加，然后符合要求的大家都可以参加。参加的话，就是全天的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八槐树滇缅王称号的一个证书，还有999纯金的2克黄金大饼。大家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都可以来参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沉浸式游园互动，穿越大明当一天大富翁。进了景区，大家就可以跟我们的 NPC 互动，领取我们的签名证书，集章打卡。然后咱们还可以去我们景区里边的打卖场兑换银票。大家就想知道兑换银票能干什么呢？兑换银票能兑换我们景区的一些小礼品，还能兑换我们红桐当地的特色小吃鱼疙瘩藕，然后还有咱们的狮头饼、大叶茶，都可以兑换。然后除了这些呢，咱们还有很多的这种打卡装置，像我们国庆的，对，国庆我们专门布置了一个就是为祖国点赞的一个打卡装置，游客按下家乡的按钮，同时就可以那个大槐树那儿的那个就可以点亮，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然后还有就是全天我们有多场演艺活动。
1: 听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氛围感啊，好像我已经在这里身临其境了。因为 NPC 的互动打卡，还有大家的一些任务的完成，那就可以呢边玩边兑换银票。然后呢，比如说饿了，我们还可以拿银票去换一些特色的小吃来进行品尝，就让我们大家有一种一秒穿越，一边逛一边闯关，还能够去带着家人小朋友一起。怪不得您说这是亲子游、研学游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说会有一个这个爱国，在我们的国庆节，想问问大家，也想问问我们的林恒，就是大槐树，它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亿万华人寻根祭祖的一个地方。那国庆假期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除了体验游玩的乐趣之外，它可能还有着更特殊的一个家国意义。那么我们的这些游客在这边进行打卡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寻根和这个爱国引起一定的共鸣呢？
0: 首先，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大槐树呢，承载的是咱们亿万移民后裔的这个情怀，然后是咱们的家国情、民族情，600年的骨怀根系串联起了咱们亿万华夏儿女的血脉亲情。国庆呢，既是祖国华诞，也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在大槐树寻根，是回望家族来路，铭记家国根基。让游客在游玩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根祖文化。然后景区呢以文化赋能旅游，让传统根祖文化在根祖年轻化、根祖化文化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让更多的人读懂老家故事，传承家国文脉。
1: 确实来到这里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深的体验，就是好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我们的老家的感觉。那国庆大家也知道，客流的高峰呢也即将会来临，那景区呢会在我们的惠民活动，包括游客的服务中心呀、安全方面呢做了哪一些准备，让我们的游客呢会有一个舒心和安心的假期体验。比如说我们这边怎么停车方便啊，游客们需要一些服务的时候去到哪里，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个介绍吧。
0: 首先呢，咱们惠民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吃面挑战赛、集章兑好礼，然后文创银票兑换，然后等等等等多重福利持续放送，让咱们的游客们有一个丰富的体验。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服务，我们会提前优化客流分流、安保巡查、交通疏导、停车指引、志愿服务，然后会增派很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咨询，然后现在咱们的游客中心呢，咱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咨询处，大家也可以去咨询。然后停车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停车楼，然后还有一些大巴停车场，大家都可以停放。
1: 大巴停车场主要是我们的团队的这种游客都在这边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对吗？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咱们的小车呢，咱们的停车楼啊，包括咱们的丽枫酒店、民宿饭店那边都有停车场，大家都可以进行停放。
1: 那在我们整个景区，大概一天当中，就是我们的这几个停车场能够停到多少这个车辆呢？
0: 几百辆是装得下的。然后咱们的滨河路那边也有这个咱们的停放路边的停车位，也可以进行停放。
1: 那还想替大家问一问，就是我们在买票方面是需要在我们的公众号提前进行这个预约吗？还是现场也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呢？
0: 现场和线上都可以进行购买。
1: 那会不会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假期客流的一个高峰，会有一些临时的管控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感受到，今天我是不是只要在线上预约好了，就一定能够去参与到？

0: 进入到园里参与到活动当中呢？
1: 具体的情况大家还是根据以我们官方的通知为准，避免大家跑空，好吧？
0: 好的，那么也可以尽量让我们大家呢进行线上的一个预约和购票。那么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往大槐树景区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国庆的特别的节目，有最新的一些动态，我们也会继续的跟您来进行连线，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在这个时段给我们的精彩介绍，也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们能够去往红桐大槐树体验这些民俗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国庆假期之间的国庆氛围，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在大美临汾当中感受到浓浓的一种烟火气。那么稍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在

那刚刚呢，在大槐树景区的介绍方面呢，我们听起来就特别特别的热闹啊。刚刚呢也特别介绍了，现场呢不仅有一根面一家亲的特色活动，还设置了吃面的比拼比赛的第一名呢，就可以把寓意圆满吉祥的黄金大饼抱回家啊。同时呢，还有沉浸式的一些 NPC 的互动打卡，大家呢可以跟 NPC 呢共同完成任务，就能够兑换银票。拿着银票呢，也可以直接兑换各种各样的特色小礼品，或者是我们的特色小吃。那长长的一根面呢，也寓意着长长久久，真的是氛围感呢直接拉满。晚上呢还会有相应的一些夜游的体验，非常适合我们全家老小呢一起去打卡体验。如果想要去往红桐大槐树这边寻根祭祖园，去感受一下国庆假期的氛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这边呢体验和游玩。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共同去关注最新的一些景区动态，还有呢就是我们路上出行的一些情况，希望能够带我们大家沉浸式的解锁国庆专属的游玩新体验。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不同的景区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那如果不想在我们的这个周边来跑一跑转一转的话呢，我们临汾市区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文化旅游的一个盛世的地方呢值得大家去打卡。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走进我们临汾瑶都，去感受一下临汾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啊。
1: 嗯，其实啊说到在这个市区内，如果说大家想玩的话，除了景区还有一个地方是必须要打卡的，就是博物馆。那么在最近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三馆联动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临汾市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还有陶寺遗址博物馆推出了惠民游览的政策哈，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了。
0: 是的，那么外面的一些游客来到大临汾之后呢，也可以凭借临汾机场的进港登机牌加上享受三馆免首道门票的一个优先预约权益。那么这个呢是从9月23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在我们国庆小长假期间呢是依旧可以去这三个博物馆呢进行打卡的。那么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活动期间大家呢只要手持临汾机场进港7天之内的一个官方电子动态的2维码的登机牌，又或者是您的纸质登机牌，搭配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费兑换三馆首道参观的一个门票，同时呢还会享受优先的一个预约服务。那也不

0: 仅仅是限我们的游客的来源地，那么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去走进我们的文博场馆，探寻最初中国的一个文明密码，不管您来自哪个城市哪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之外呢，就是三馆联通它还推出了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打卡集章啊等等哈，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博物馆之后去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临汾文旅呢推出了四条这个线路，那么博物馆这条线路呢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到每一个地方的话都可以来进行打卡。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三家博物馆，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铁佛寺这边啊，只要是呢您集齐了这四个线路就能够集到一个集章完成之后，就可以拿到我们文旅为您送出的非常精美的这个文创产品。
0: 对，那么会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书签，那么大家呢也没有限制景区的一个打卡的地点，只要是这四个地方呢大家都可以去到，那么每一个地方呢集齐印章之后，在最后一站您的这个景区当中兑换这个小书签就可以了。
1: 当然了，如果说呢您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就是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会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在稍后的11点左右，我们会连线到的是我们湘宁云秋山景区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云秋山景区在这个假期都有哪些活动推出，然后我们去到云秋山的话能够玩那些

0: 今天全天加开15趟列车，对对对，
1: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是哪些方向呢？
0: 以大同、太原、西安、北京、汉口啊，这四个单位，
1: 对啊，有北的有南的，
0: 对，南来北往都有。
1: 对对，嗯，也是关注到，其实，在国庆假期，咱们这边您说到这两天是以来的居多，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是有一些来临汾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去关注我们这个加开的这个临开的一个车次，是吧？
0: 对，临
1: 开。那国庆期间其实人流量比较大，我们在进站安检检票时最容易排队，想问一下，我们车站通过哪些举措提速通行、分流疏导，保障咱们旅客能够快速进站和快速出站呢？
0: 对，大家刚才进站的时候也都看见了，
1: 嗯，
0: 咱们的临汾西站在大客流期间全程开启双通道，
1: 对
0: 对，左右双通道。如果要是有突发的小大客流、小高峰，我们会开启3号安检通道，以保证旅客能快速进站安检。
1: 好嘞，其实在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到说，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啊、孕妇呀、他们出行可能不是很方便，带了一些大件行李，咱们高铁站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帮扶的服务呢？
0: 对于一些需要帮扶的中年旅客，我们有12306的平台，
1: 嗯，
0: 啊，上面可以提前预约，
1: 哎，
0: 预约我们有准备的，有免费的轮椅，啊，然后完了以后方便大家的使用。同时在节假日大客流期间，我们还有这个就是青年志愿者啊，到车站来对这个中年旅客进行一个帮扶。
1: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是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问到，在直播间留言问到，就如果说他们带了这个宠物，比如说小猫、小狗的话，乘坐高铁的话，他们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0: 需要运送宠物的一个旅客，咱们这块有高铁快运，有一个爱宠行、爱宠行的活动，咱们
1: 托运的服务，
0: 对对对，咱们过去
1: 看
0: 一看啊。好的，
1: 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您是家有小宠物的朋友，在高铁乘坐时可以怎样去办理呢？
0: 对，
1: 也是很多朋友比较陌生，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对对，这里有这个咱们的轻装行的服务，还有爱宠行的服务。
1: 我们依次来说一说哈。
0: 先说咱们比较关心的爱宠行。
1: 嗯。
0: 咱们有专门的独立的一个爱宠的一个运送箱。
1: 哦。
0: 啊，里边有这个恒温装置，还有这个喝水啊，这些小宠物的必备的一些都要求啊。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里头有爱宠行的一些预约方式，
1: 嗯，
0: 可以登录1236的客户端啊，预约次日的舱位，然后完了以后，在里边的咱们有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面也可以预约，
1: 嗯，
0: 但是大家要办理的时候，体重不要超过15公斤，大小不要超过40厘米的小型宠物啊。
1: 对，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身高体重要求啊。
0: 是。
1: 再一次关注到，是体重不能超过15公斤，身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而且需要健康状况良好的猫猫和狗狗才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各位可以去在购票的时候就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爱宠的出行服务，叫做爱宠行，是吧？
0: 对。
1: 也是要提示各位，在您覆盖的这个到达的目的地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1230。

0: 六，或者是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 APP 上客户端12306上进行这个查询，都是可以办理这样的一些服务的。那么除了这个爱宠型，刚才我们说的还有这个轻装型，可以帮大家去办理行李的一个出门的接发服务。
1: 对，为了方便广大旅客，有来了车站了，或者来了咱们这个凌晨了，哎呀，说我带的行李比较多，我不想拿，怎么办？有行李寄存服务啊，咱们轻装行可以让旅客的小件物品呢、行李箱啦，可以在车站进行一个寄存。
0: 对
1: 啊，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轻装行的一个物品暂存箱。
0: 哦
1: 啊，通过。物品暂存箱的扫码，咱可以往里头投放行李，可以达到轻装出发的一个目的啊。
0: 那这个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是什么多少件行李呀、克数啊，每个人带几个箱子，这个有要求吗？
1: 没有，只有这个箱子能放上，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暂存。
0: 行，明白了，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一些行李的托运。如果说您是在这个行李携带方面啊，不是说特别方便，可以办理这个行李的托运服务。那么在我们这个服务方面，也是可以通过12306这个 APP 去订购这样一个服务的，是吧？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行李、宠物之外，还有很多没有比较粗心大意、比较马虎。我出门了，突然发现我的身份证好像丢了，来不及办理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临时身份证的方式，赶紧办理，然后正确的去出行呢？
1: 临时身份证的办理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可以咱们在手机12306 APP 啊上面有一个温馨出行，温馨出行里面有一个就是置顶的一个就是临时身份证证明，里边可以按照流程进行操作，输入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可以进行一个临时性的进站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一分钟有效期啊，一个月能用七天。这七天以内任意时段都可以进行刷新
0: 啊，
1: 但是请记住必须手动刷新。第二种方式是到咱们的这车站的九号窗口。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把镜头来关注到我们这个九号窗口，这边也是有一个临时的办理身份证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平台。
1: 临时身份证的办理是窗口，咱们再可以在这里办理一个临时质证。
0: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到现场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你是办理宠物托运的，还是办理这个轻装型的，或者说临时身份证需要办理的话，都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办理。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尽量的把这些问题给规避掉，带好你的证件再出发。如果说一旦发现身份证临时丢失啊、损毁啊，不能正常的去乘坐车辆，一定要去办理一个临时身份证，扫码就可以，还是很方便的。那么也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郭站长，在双节期间刚刚是国庆，中秋刚结束，国庆是刚刚开始，咱们在服务保障，包括在应急处置、旅客引导方面，有没有一些升级举措保障我们的出行呢？
1: 首先，我们针对节假日期间对车站的站场的各设施设备进行一个全面的隐患排查，保证旅客的平安出行。接着，我们也采取了一个扎人扎岗的一个行为，提前引导旅客进行一个前置候车，分流放行。比方说有车比较紧张啦、人多啦，我们可以采取提前放行的方式来缓解候车室的候车压力，便于旅客的一个乘降组织。
0: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分享了这么多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出行方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也祝您国庆快乐。那么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出行的提示、国庆的祝福送给我们这几万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呢？
1: 国庆期间再次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啊，五星红旗迎风展，举国欢庆家国安，祝愿每一名出行旅客平安出行，顺利到达。
0: 说得太好了，也是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祝您中秋快乐、国庆快乐、工作快乐，好不好？
1: 谢谢您。
0: 那我们也是就感谢郭站长，您繁忙的工作依然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平凡岗位上的一个简单的日常。也是要提示各位，无论您是从哪儿来，您是准备来到临汾，还是准备回到家乡，又或者说您是今天打算在临汾高铁站乘坐高铁出发，都要提示各位做好一些准备。今天我们分享到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啊，也是我今天第一次接触到，比如说这个轻装型的这个行李箱就很实用，如果您拿这个行李不是很方便，可以选择这个轻装型啊。提示大家在路上呢。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嘞，那今天呢，我也是继续走高速站，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好了，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了。以上的是我们在我们高铁站了解到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其实今天呢，在高铁站整体能够看到高铁站人流量还是蛮多的。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出行的朋友们，大家呢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我是高敏，以上就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内容。
2: 嗯，好的，感谢高敏啊，希望你们这个工作的时候注意这个安全啊。稍后有最新的信息我们再来连线。好，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嗯，拜拜。
3: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播端的这个直播节目。那么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端啊，我们的外联主持人们在现场给我们带回来的最新的消息动态，在高铁站的最新的消息动态。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哪个方面的消息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的直播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稍后的是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各大景区的一个情况了。稍后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云丘山景区的工作人员李贺，他呢会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云丘山景区在这个假期都有哪些这个好玩的项目呢，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高铁站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啊，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景区的那些最新的动态了。我们说呢，这个国庆佳节锦绣三境啊，大美临汾。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临汾的国家五 A 级景区云丘山。金秋时节的云丘山呢，可以说是层林尽染，山水如画，氛围感呢是足足的啊。今天我们特别的连线到的是云丘山景区总经办的主任李贺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秋日仙山解锁国庆专属的游玩的盛宴，感受一下山水临汾的独特魅力。我们首先来有请李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李贺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这个云丘山啊，这个十月份的云丘山应该算是最美的这个季节之一了啊。很多游客都说呢，云丘山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国庆期间的景区，就是秋日它的独特的风光有哪些是必然要打卡的一些自然景观呢？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听众朋友们，就是云丘山呢，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湘宁县，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华夏乡土文脉的这个地理标识之一。景区集自然山水、古村非遗、康养度假于一体。核心的景点呢，有云丘山的冰洞群、塔尔郭古村、神仙峪、玉皇顶等。秋天的云丘山呢，是一年中最有层次、最有味道的一个季节。山上呢层林尽染，红叶漫山，配上云海日出，景观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塔尔坡古村呢有这个晒秋的场景，我们使用玉米、柿子、辣椒点缀在这个古老的石墙院落之间，很有晋南的乡土气息。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在神仙峪看溪水潺潺，逛塔尔坡古村感受千年古村的秋日烟火，登玉皇顶，俯瞰秋山，群山的秋色。
0: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时节去的话，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秋天特有的一些这个景色和景观，是吧？
1: 是的，是的。在更多的秋游这个体验中呢，然后也特别向听众朋友们推荐我们云丘山的冰洞群，它是景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资源。秋日这个山间秋色正浓，进入冰洞后，这个冰柱、冰笋、冰钟乳晶莹剔透，洞内洞外呢形成了鲜明的这个季节反差，观赏性和体验感都特别的突出。
0: 除了我们秋天特别的这个景色之外呢，这个冰洞其实也是我们云丘山大家必然要去打卡的一个点啊。你看，为了迎接这个国庆节呢，我们景区肯定也推出了特别的一些系列主题活动啊。那么今年的这个亮点主要有哪些呢？就是我们游客到这儿的话，能够体验到哪些就是专属国庆的一些活动呢？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没问题的，主持人。十月一号呢，云丘山景区举办了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的这个国庆主题活动。景区呢客流量也是再创新高。首先活动中呢，我们是在氛围营造上，景区全域布设了国旗主题的这种道旗，设置国旗的打卡点，还向游客派发了我们的这个晋南非遗的这个花馍。国庆节日非常的浓厚，白天呢，然后我们景区上演民族团结风情巡游，游客可以一起参与，然后合唱红歌，在山水间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塔尔坡国庆时光游乐场也是对外开放，游客可以体验怀旧的游戏，赢取仙票，仙票呢可以兑换我们的文创礼品，也可以参加花馍、染布等非遗体验，都可以用于市集的消费抵扣。互动性和参与感都特别的强。今年的夜游呢其实是一大亮点。全部的这个夜间活动都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我们晚上的节目有这个冷焰火、风火轮轮番登场，还重磅推出了无人机灯光秀，为山野的这个夜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游客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演艺、赏夜景，然后可以切身的感受民族风情与晋南非遗文化，也是在浓厚的这个节日氛围中，厚植了国家情。

0: 啊，就是在这儿我们有哪些是不容错过的一些文化体验的特色项目呢？
1: 啊，那这个就非常多了。云丘山的陶尔坡古村有2500年的历史，是核心的人文点位之一。古村保留着咱们晋南传统的民居风貌，石墙、石像、老院都很有味道。这里集中展示和体验的都是晋南的非遗文化，比如说花馍、染布、皮影、锣鼓、婚俗等。游客来了这边不只是看，还能亲手参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非遗花馍派送、花馍制作、染布体验、文创兑换等，都是和古村业态紧密结合的。其中有一些特色的业态，云丘山已经形成了这个古村加非遗加民宿加市集加夜游的组合。康家厅民宿、山野市集、文创产品、非遗工坊、研学体验都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全域游玩的亮点可以概括为山上自然风光、山下古村非遗、白天看秋色、逛古村、探冰洞、晚上看昆仑夜宴、万仙来朝、冷焰火、风火轮、无人机灯光秀。整体形成日游加夜游、山上加山下、观光加体验加消费的全域的旅游格局，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体验呢也能更丰富。
0: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有很多项目我觉得很多人一听啊都想去体验一下。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庆其实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时间段啊，你看面对着那么大流量的一个游客入园，那么我们景区在比如说客流管控啊，或者是服务保障，或者是一些便民措施上都做了哪些准备，能够让大家更加安心或者是更加舒心的去玩呢？能不能把这个方面的东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没问题没问题。面对国庆假期的这个客流高峰，我们景区提前统筹部署，充分落实各项的服务保障，主要围绕着交通疏导、停车管理、安全保卫、消防应急、医疗救援、志愿服务、客流疏导、预约限流、食品安全、价格的这个监管、卫生保洁等重点环节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让游客来得顺畅，玩得安心，游得舒心。同时呢，景区也通过丰富的业态和夜游产品，充分激活假日文旅的这个消费市场。
0: 那么就是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能够让大家放心，我们去了之后呢，吃喝住玩就是各个方面它其实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哈。
1: 对，
0: 最后能不能给大家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或者送一份祝福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就是从文旅发展上来看，云丘山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把自然生态、古村非遗、民俗演绎、夜游经济结合起来，让晋南非遗被更多游客看见、体验和喜爱。最后。给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送一份祝福，祝福咱们伟大的这个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云丘山以这个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向祖国献礼，也向全国游客来云丘山，也欢迎全国的游客赏秋色、逛古村、品非遗、夜游云丘，度过一个喜庆、祥和、难忘的国庆假期。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李贺的这个分享啊。通过这个今天的连线，我们也感受到了云丘山的秋日盛景，还有就是满满家国的这个情怀啊。锦绣山河迎华诞，大美云丘贺国庆，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当然也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旅途愉快啊，也希望这个李贺工作顺利。之后大家有对于云丘山景区相关的一些内容想了解的话，我们会再次来连线您，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您的连线，那我们就挂线了，好，再见。
1: 再见。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

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直通车。那大家呢都在了解国庆黄金周盛世迎华诞，姚都平阳呢也盛装绽放。今年的国庆假期2026的姚文化旅游节也持续火热的持续过程当中。那作为主会场的姚庙景区也是我们华夏文明最早中国的核心发源地。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今天呢也想去在现场呢一睹究竟。连日来的国风鼎盛，文脉悠长，游人如织。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姚庙景区的特别嘉宾，带大家呢去权威的了解一下本届姚文化旅游节的一些文化亮点，还有国庆的专属氛围，包括我们景区的一些游览特色。同时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国庆期间配套的一些趣味游园美食互动的活动，带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全方位的解锁国庆姚庙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有请我们的小慧导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慧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 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此次的亚文化旅游节的活动呢也持续的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恰逢呢今天又是国庆节，两个节日当中双重叠，想让您呢先跟我们大家权威的介绍一下本届亚文化旅游节的一个主题，包括它的核心定位以及落地瑶庙的重点文化活动都有哪些呢？
0: 像咱们国庆特色，因为瑶文化本次的这个旅游节主题呢就是瑶风禁运，家国同辉，像活动内容呢比较丰富，亮点分成总共有三大特色的。一呢，像我们文明溯源，家国同构，品读三晋文化，包括古今的碰撞，它适应就是多年龄段，包括很多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三呢是全龄乐享，动静皆宜，体验丰富多元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
1: 好的，那刚刚呢，因为我们介绍了几个此次瑶文化旅游节的一个亮点啊，那么大家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呢，恰逢国庆佳节，也有很多朋友们是非常清晰的，它就是有着我们的这个德孝文化，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演绎，那么也是一场非常有底蕴、有高度、有传承的一个文化盛宴，那么可能也能称得上是我们临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明打卡地了。那也想问问我们的小辉导游，在此次双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哪一些活动当中呢？现场的这个氛围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整体的一个客流啊，游客的一个体验啊，跟平日相比的话，它又增加了哪些亮点和特色呢？
0: 像我们今天国庆呢，来的外地的游客呢就非常多一些，包括我们这一次国庆期间也为瑶文化旅游节增添了很多互动打卡的活动。你看，像我们景区内有咖啡文创店，像我们前天国庆期间都会有一杯敬地瑶，一杯敬自己的咖啡续杯活动，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瑶都广场上面还会有进行送祖国、迎丹心、寻根脉、归故里互动打卡的内容，以及书香瑶都、月享丰收、流动的这些图书车的阅览体验，还有很多具有我们临汾当地特色的商贸活动，瑶香风物、月享丰收。
1: 好的，那我们也想再问问小辉导游，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这个双两节同时叠加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第一次到达我们的瑶庙景区，常态化开放的一个经典的游览的路线，或者是说他们必打卡的地方都有哪些呢？比如说五凤楼啊等等，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我推荐咱们各位游客呢，可以就是先游览我们的瑶庙景区，像我们在来到景区之前也可以路过一个24节气的广场，在两侧呢可以了解到咱们最早的24节气文化。进到宫门口之后，就比如说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五凤楼、广运殿，还有顺着我们中轴线下去呢有寝宫，在我们寝宫内呢有明清的塑像文物，大家都可以去参观。随后呢我们可以去到西侧，有叫祭祖堂，大家可以去寻找到尧舜禹时期的姓氏根脉文化。顺着这条瑶字文化长廊呢，也可以走到禹舜殿以及大禹殿，包括游客一定也不要忘了我们有晨钟暮鼓，大家都可以击钟击鼓的去祈福。游览完我们瑶庙景区之后，我们可以向我们瑶庙的西侧华门，这里华门东侧呢它有这个美食广场，它集纳了很多我们临汾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平常要去吃饭的话，那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会在城南，有时候会在城东，但是我们将这些特色美食都集中在了这里，我们可以品尝美食，然后它同时还会有一些表演的节目，大家也可以观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到华门去参观游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移动的这些图书车，大家都可以去阅读，丰富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
2: 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50%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0357-2152-99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后呢，刚刚通车的平阳北街也带大家走了一圈啊，还有就是城市的健身步道，然后也让大家切身去感受到了。那么关于节庆的第一个这个高峰时间段，就是10月1号当天，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各大交通点位，比如说呢，在这个高速路口，还有临汾城西客运站以及临汾高铁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现在依然在持续啊，会陪伴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节日当中，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大家都是如何欢度国庆的。那么在下午的15点到19点啊，就是依然会有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广播端的节目会陪伴大家。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将会带着大家去我们华门这边的美食节啊，去逛一逛，吃一吃，看一看。当然了，想要感受我们临汾美食的各位朋友们，不妨去现场打卡。那如果说实在没有时间去的话，也可以跟着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去线上打卡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国庆直通车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午15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江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

0: 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是的，我发现我最近有一个小的焦虑。
2: 什么？
3: 就是有一些物品，我不能只买一份儿。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卫生纸，我要是买一包卫生纸，我可能会想着万一这包用完了我怎么办呢？
2: 对啊，而且你早晚都得买下一包，为什么不这次一起就买了呢？
3: 啊，还有就是洗面奶，我这一支还没有用完的时候，下一支我已经开始买了。
2: 这个我觉得你囤的有点早啊。
3: 就是你就觉得如果它要是突然没有了，那我还得再等两三天，我怎么洗脸呀？
2: 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面霜快用完了，那我赶紧就买好下一瓶，就在那儿等着放着用呢。
3: 我原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更夸张了，什么东西啊，我都开始买双份的了。
2: 嗯，
3: 酱油买双份的，醋买双份的，
2: 那你太夸张了吧？
3: 牙膏买双份的。
2: 牙膏还行，我能理解，你酱油醋我觉得有点夸张。你看，其实当代年轻人好像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囤积。
3: 哎，
2: 是吧？和长辈这个出于节俭的囤积不一样，年轻人的囤积呢，大多是因为超需采购导致的超需储存。
3: 对，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啊，这种囤积大都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填补着某种不安，满足着内心关于安全感的一些需求。
2: 就比如说之前我在网上有见过朋友就说到明星戴口罩这事儿啊，说只有脸小的人戴口罩才好看呢。不过对于我来讲，即便是不好看，但是为了怕污染，所以我也戴口罩。
3: 对，
2: 然后他会选择加大号的口罩。
3: 而且你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都会囤积很多像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一些消耗品，除了口罩之外，像洗脸巾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眼药水，什么一次性的这种日抛的隐形眼镜，哇，那真的是一柜子一柜子的各种囤积啊。
2: 对，包括到现在我们家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一次性的，还有我刚提到这口罩，仍然是一柜子一柜子的。
3: 是，
2: 但其实殊不知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朋友们。
3: 哎，真的是，我囤积的物品还有身体乳，平时啊就是光打开这身体乳就有五六瓶。
2: 我现在自己在家就用那一瓶身体乳，然后我就默默心里想，我怎么还是用不完它呢？但是你还买了别的身体乳，你还在那儿排队等着呢，可是你的第一瓶还远远没有用完。
3: 我发现这个身体乳啊，就是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好像没有多少，但是真正开始
2: 用起来，
3: 对，你就会觉得说哟，怎么用不完呀。
2: 对，今天想用这瓶，明天想用那瓶，所以打开的身体乳可能香气各不相同。不过很多女孩子来讲，就是因为身体乳比较多，然后香气不尽相同，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安心。如果说你发现哎呀哪一瓶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再买一瓶新的放到库存里。
3: 哎，这个囤积到后来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身体乳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用了，
2: 对，
3: 是吧？有些成套的身体乳会因为它们包装好看，哎，买下来放在家里呢，你不用它们，就是放在柜子里收藏着。或者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知名的牌子身体乳的套盒，一开始呢可能是朋友送给自己的，里面有什么身体乳啊、沐浴露啊、什么香氛喷雾啊，挺精致的，是吧？于是呢自己又开始花钱买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第二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爱上这个牌子以后，你会发现哟，原来这款身体乳有十几款十几个香味呢，那你基本上就开始全买了。
2: 是的，有可能马上啊这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漩涡当中。还有我看网上有网友就说有囤积古钱币的习惯。
3: 啊，这还能囤呢？
2: 他说一部分的这个钱币啊是从家乡古建筑和老房子的废墟里头捡来的。说其余的呢是从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说这些东西啊都挺保值，只要识货买低卖高啊，赚个五六倍的差价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3: 那这是网友自己的话是吧？
2: 对，他说我前段时间在地摊上就刚收了两枚，说这两枚买的时候花了200块钱，几周之后啊我一个转手我就卖了2000块呢。
3: 啊，真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啊。
2: 他还说10岁那年我还去路边去捡呢，说和小朋友经常去结伴捡，回家拿给我爸看，他和我一样也特别感兴趣。然后在那之后我爸悄悄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古玩市场去给他买一本讲钱币的书，那本书上呢 呢标着不同款式古

0: 钱币的参考价格，那些标价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攒钱了快乐。我对古钱币的囤积习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觉得囤积它是个好事儿。
1: 这你这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0: 这
1: 不算是囤积啊，
0: 这是发家致富，真是。
1: 对，这是你的生意经啊，这事儿你就轻易说出来了。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物质生活富有的穷鬼。
0: 嗯，
1: 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但因为囤积物品，这账上没有多余的钱。
0: 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用品全品类的囤积狂，和你一样啊。说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包括化妆品小样，甚至是各种维生素，大众的、小众的生活用品品类，他都囤了不少。
1: 不得不说啊，他点的这几个名我全都囤了。
0: 对，我觉得这和你一样一样的。
1: 看口腔护理产品，我囤了有什么呀？牙膏。牙刷、
0: 漱口水，你有没有囤过？
1: 我
0: 有那么几年漱口水好火、啊。
1: 对对对，那几年会囤，现在不怎么用了。
0: 还有一种口腔喷雾
1: 啊，口腔喷雾会囤，
0: 你有囤过吧？
1: 就是一买三支的那种。
0: 我也是，而且还要买不同口味的，天知道买回来根本没用过，直接放到过期。
1: 还有牙线。
0: 牙线我也囤过，有那么两年也特别火。
1: 我都是按批发式的去买，就是一买几大包，就是。一包可能就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0: 我知道你那个心理，
1: 那可能就是上千上万只了。
0: 对，我知道那个心理，特别懂，因为我也是内心想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消耗品，多买点没啥坏处。
1: 对，而且还他说的这个身体洗护用品，就目前光我们家那个浴室里摆着正在用的洗发水就三四支。
0: 嗯，身体乳、洗发水，然后沐浴露，还有护手霜、这都是特别容易囤积的单品。
1: 我还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全是那个囤的各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有很多就是我买回来以后打开用了一两次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0: 哎呀，
1: 然后我就放下了，然后现在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
0: 来，张小白，下次我来上班的时候，我会带个筐的，然后我背个双肩背包吧，就是容量一定要大，能放下好几颗篮球的那种。
1: 啊，所以你不挑是吗？
0: 我不挑，你有啥都给我往里塞。
1: 再说这个各种纸品啊，
0: 我也有纸，就是那种小包装的。纸巾从超市里买的、总想着它是日常消耗。
1: 手帕巾
0: 啊，
1: 纸抽，
0: 湿巾
1: 还分两种呢。
0: 对，还有厨房用的。
1: 对，厨房用的湿巾，还有在咱们人用的湿巾。
0: 对，
1: 人用的湿巾，这是
0: 还有动物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家有给猫用的湿巾，还有擦羽绒服的湿巾。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那种就是干的抹布巾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
0: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刚我们不是说到那位朋友囤积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化妆品小样，甚至各种维生素。
1: 哎，你现在就是囤维生素吗？
2: 囤。
1: 对，我也
2: 关键是囤了以后你想不起来吃它。
1: 哦不，我是吃。
2: 我不吃，
1: 我
2: 就很少
1: 吃，
2: 除非是我就是比如说啊，长了个口腔溃疡
1: 了、
2: 啊、
1: 就出毛病了
2: 啊，
1: 然后才会想起来哈。
2: 这个毛病还得大一点的时候我才能想得起来、哦、你长一个口腔溃疡也是让我想不起来吃维生素的。
1: 行，那长几个可以吃啊？
2: 长两个以上我就可以考虑了。
1: 周大夫，你这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2: 啊、我还买了好多的叶黄素、
1: 啊、
2: 还有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细分赛道、啊、
1: 反正我是每天都吃，所以呢我也会囤囤，就是囤比如说经常吃的那几大品类哈，就是几盒几盒的囤。
2: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都是一种什么情况，收到这东西之后呢，你会先把这外包装拆了，
1: 那肯定是，
2: 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到固定的几个大的箱子里，
1: 是，
2: 再把这些箱子塞进床底下或者塞到柜子底下，
1: 没毛病，
2: 减少囤货们所占据的空间，
1: 这就有点多余了。
2: 哎，说不定还会定期收纳，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每次整理起来呢都费时费力，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那么多的时候还莫名的有一种幸福感。
1: 而且啊，一般我们都会优先使用哪些呢？就是临期的物品，对吧？
2: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永远都是临期的。
1: 对，实在用不掉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小样啊，那怎么办呢？可能有的人会挂到这个二手平台上，有的人呢可能会把一些洗护用品送朋友，比如说之前我送你那些小样、嗯、啊、
2: 哦、对
1: 对吧。再有就是像这种湿巾类的，对吧？那实在不在乎它过不过期的，反正这些东西也无所谓，
2: 就
1: 能用了就
2: 放着用嘛、
1: 哎、
2: 但是一般情况自己用的都是不新鲜的。是不是那个道理？
1: 那湿巾用的都快成干巾了，是吧？
2: 你知道吗，还有女生，哎，我之前自己囤过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啊。你好奇怪啊。
2: 就有一段时间就人们不说身体不舒服啊，就多喝点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嗯，
2: 我就一下囤了十来盒
1: 啊，
2: 放过期了，全过期了。
1: 那个特容易过期，好像保质期还不太长。那个
2: 我刚开始没关注，我只有在它过期了以后

0: 才关注到它，实在不好意思。
1: 如果不是因为有过过期的经验，我怎么会知道它保质期短呢？
0: 对，
1: 我扔了好多。
0: 哎，还有朋友就说到他囤积过止痛药。
1: 止痛药
0: 就有女生
1: 啊，
0: 每个月
1: 女生需要
0: 啊，对对，到了一定时期她都会需要止痛药嘛、啊、然后有人就会把它囤积起来，买一大堆，永远不能缺，说至少一定要买到下个月够用的，说囤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疼痛感
1: 啊。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暖宝宝。
0: 嗯，
1: 我原来囤过暖宝宝。
0: 哎，我见过女生也囤积暖宝宝。
1: 就是我为什么会囤积暖宝宝呢，去年冬天特冷，然后呢我就说那就多买点吧，
0: 嗯，
1: 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了大几十包吧，然后我觉得这东西留着慢慢用呗，是吧，什么天冷啦或者是怎么着的，我甚至还送朋友，等我今年再翻的时候我发现啊，好多暖宝宝都变硬了，就已经不能用了，它自己已经慢慢的就是氧化掉了。
0: 对，那针已经过期的不能再过期了。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你想要拿出来送我是吗？
1: 不，我心疼啊，对吧，你当时存了那么多，花了不少钱，你现在全都废掉了，
0: 咱浪费的钱还少吗？
1: 是吧？
0: 关键是你浪费的还少吗？我记得我自己囤过那个面膜、
1: 啊、
0: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粉状的，然后放在一个小碗里，你每次
1: 搅和搅和
0: 弄面膜之前你搅和搅和、
1: 啊、
0: 还得各种麻烦、
1: 啊、
0: 还得量多少毫升，还得兑点别的东西、
1: 啊、
0: 然后变成粥一样的东西糊在脸上，
1: 是吧？
0: 敷在脸上。我当时呢就买了各种不同颜色的，什么绿色的是消炎的，红色的是美白的、
1: 啊、
0: 这的那的，一共买了四袋、
1: 嗯、
0: 就放在家里冰箱里，
1: 然后呢
0: 不了了之，后来过期两三年了
1: 啊，
0: 才被我发现。
1: 哇，两三年之后你才发现呀？
0: 对，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1: 真行啊。再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他说我也是囤护肤品呐、啊，说有一次朋友去澳门、
0: 嗯、
1: 问要不要帮忙代购常用的水乳，然后他自己就打开了这个网购软件，对比着旗舰店的价格，就发现哎，同一套水乳啊，朋友能买到这个价格更便宜的，当下呢他就让朋友给他买了三套、啊、
0: 哎呦妈呀，三套你得用到多久？
1: 哎，你看啊，人家朋友从大老远的给他背回来三大瓶，不是六大瓶，因为是三套嘛，对吧、
0: 嗯、
1: 六大瓶的护肤品，他说我用了一年半没用完，今年三四月份他们就过期了，剩下一套我舍不得扔，只能用来涂身体。
0: 哎呀，还有各种购物节的打折折扣，免税店代购产生的差价，他说了这些都是诱发他囤积欲的源头，说有便宜怎么能不占呢，这个想法就总是支配着我，每次都会让我买下远远超出自己本身需要的护肤品。
1: 哎，他说我囤的这些护肤品啊，已经是超过我需要用的分量了，其实我已经有所察觉，有的时候我会把过期前用不掉的化妆品护肤品整理出来给我妈用。
0: 我也有过，他说包括之前
1: 有一年回家是吧、嗯、他说带了十几张面膜和两大瓶的精华液回去给他妈妈用。
0: 还有很多女生，我想大家应该都囤过口红吧。
1: 哇，我不太懂哎，就是你就算这个口红的门类再多，颜色再齐全，有个十几支还不够用、哦、
0: 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支，常年保持在十几支的一个状态。
1: 你少来了，我看过你们的那个柜子，一抽屉一抽屉的。
0: 对，很多女生我之前买过那个就是口红架、
1: 嗯、
0: 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
1: 对呀、啊，
0: 我得买两大格，就是两大格是什么概念，它一个呢是至少有三排、
1: 嗯、
0: 每排差不多九格、
1: 嗯、
0: 我买了两大格，
1: 那就是二十来支咯。
0: 五十四支格。
1: 哦，五十四支、啊、
0: 对，
1: 不是，我就不能理解了，你到底有多少嘴需要有这么多支口红来满足你啊？
0: 哎呀，
1: 这口红它到底有多少分类啊？
0: 关键是我当年年纪小，虽然我就只有一张嘴，但是呢你撑不住爱美的心呀。而且呀，关于口红它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啊。有多复杂？
0: 就是它不只是口红，它分比如说分哑光、漆光这些区别。
1: 它不只是口红，它还能是什么？
0: 哑光就是它不会特别不灵不灵亮的那种。
1: 这我懂啊。
0: 漆光就是带一点光泽面的那种。
1: 那你会同一个色儿买哑光和漆光吗？
0: 当然有可能啊。
1: 真的假的？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呀。
1: 你换个色儿怎么了？
0: 而且品类它也有很多种
1: 啊，
0: 可以分为唇膏、
1: 嗯、
0: 唇釉、
1: 啊、
0: 唇漆、
1: 啊、
0: 唇油。
1: 不都是红色的吗？
0: 不，色调会更加的丰富，它的层次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像你说了，红色它也有蓝调、橘调、梅调，还有正红色，每种都不一样的。
1: 你别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你买的那么多什么哑光的、什么漆面的、什么玫红的、橘调的、什么蓝调，就是类似的颜色，时间长了以后给它混在一起，你能分得清吗？
0: 能分得清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能分得清，一眼就看出来了呀。
1: 哇哦，
0: 关键点在于
1: 女生都是有超能力的是吗？
0: 这方面大家确实都有超能力，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儿，就今天我们是一次反思和自省。
1: 嗯，
0: 就是我长到这么大以后，我真的发现以前那些过于浪费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使用价值、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
1: 嗯，
0: 在现在挣的钱少了，
1: 嗯，
0: 这些钱我都不该花，以后除非别人送给我，不然我不会在口红上花一分钱。
1: 你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在节目里要口红了？
0: 我没有，我就是暗示你呢，明示。
1: 怎么能让粉丝们送你口红呢？跳跳糖，
0: 张小白，你还没有
1: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在哪儿呢？
0: 我不要口红，
1: 德行在哪儿呢？你为什么要口红？
0: 好，现在开始批判我。好，你等着一会儿啊，我们关了麦克风跟他打一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说一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囤积的问题，我们来好好反思一下。真的切记不要铺张浪费，这种习惯非常的不好，而且这种习惯还有损你自己的心理健康。
1: 是，简而言之呢，就是别向跳跳糖学习就行了。大家呢有什么想要参与的，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聊天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民焚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囤货这件事儿哈。我看到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是那囤了300支口红的大户啊。他说我经常啊会定期用酒精给他们消毒。
6: 哦呦，
5: 每次用之前也会洗手。就差这沐浴焚香了
6: 啊！这么夸张吗，姐妹？
5: 他说比较贵的口红，他会把包装给留下来。他爸妈就经常问他了，说你有几张嘴能囤？这不是我问跳跳糖的吗？
6: 我妈也这么问过我
5: 啊。他说，特别是他妈妈，他第一次知道我在口红上花了几万块钱的时候，简直说我是败家子儿。大家辛辛苦苦攒的钱，他就这么花了。说我很没有钱。

0: 人的概念。我一拿到快递他就问我说，难道又是口红啊？有段时间我买口红都得背着我妈了。
1: 是的，他自己还说，说后来试图和我妈妈沟通，说我妈喜欢买包，我就跟他说，你买这么多包，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也用不了啊，你收集包开心，我囤口红开心，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觉得口红不实用，但是实用的东西我买了也未必开心。虽然我不知道我妈妈她能听进去多少，但她确实以后就不再那么计较了。后来拍美妆的视频，一些品牌方呢就会给我寄东西，她现在也会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气了。
0: 哦，你后来发展成美妆博主了是吧？
1: 那还挺好的，以前那些买的东西都没浪费。
0: 对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事业来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刚上大学的时候上课会跟着老师放这个 PPT， 一张一张的拍照，以备这个课后来复习用。
1: 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0: 嗯，是
1: 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高科技呢。
1: 真的，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老师会用那个 PPT 嘛，会大屏幕播放，
0: 然后用手机就拍下来是吧？
1: 对，拍下来，想着以后用的时候复习的时候可以腾到本上。
0: 嗯，
1: 结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后来就只剩下N 年以后再回来清理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算了，也看不懂，一看就不重要，删了。
0: 啊，全都删了。当时举着手机多么的虔诚的在那儿拍，删的时候就有多痛快。
1: 对。
0: 但其实啊，他说了，课后我根本没有再去翻过他们，加上囤积的照片太多，有几次呢，直接将一些这个 PPT 的照片啊，就给他删了。再后来想到哪些 PPT 的照片觉得很有用，再去找，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根本找不到啊。
1: 对，他说他自己大二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手机提醒他剩余空间不足100兆，他说为了腾空内存，我不得不考虑一键删除这些 PPT 图片。他说一开始呢，我还有点犹豫，担心哎呀哪一天我想找某个知识点，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他说他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删除之后那些 PPT 我再也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0: 哎，我就发现啊，我真的是从小就有这个囤积的毛病，就是从我初中那会儿开始啊，我几乎是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文具店
1: 啊，
0: 就和进货一样的买笔。
1: 没见过世面，没见过笔摊儿吧？
0: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那时候就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什么新品啊，那老板都盼着我去呢。
1: 哎，不过小孩都这样，
0: 老板可亲我呢
1: 啊，
0: 和看见自己亲儿子似的。
1: 你要是去我家摊儿，我也看你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
0: 因为哪支笔贵我买哪支笔，关键是我还不买一支笔，我得买它好几支。
1: 哦，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也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哦，买笔袋买文具盒那也不是一个买，都是两个起步，因为觉得用完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啊，买笔记本需要3个，我买6个。
1: 哎呀，这有点太浮夸了。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囤积就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好奇心，
0: 对，
1: 满足自己当时的欲望，就想多用一点，多有一点。
0: 那可不是吗？
1: 但还有一些人，囤积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0: 啊。
1: 你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叫爱吃兔子的萝卜，他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每次重大的考试都是我囤积各种笔的契机。
0: 哦，原来这喜欢囤笔不止我一个是吧？
1: 关键是他上大学以后还囤呢。
0: 嗯，
1: 他说每个学期都有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时候啊，研究生考试，到后来考律师资格证，每次备考之前我都要花一笔钱给自己来认真采购一批文具，就好像是一个启动仪式，这批新的文具到位了，我就会更加严阵以待。
0: 嗯，
1: 他说到现在我手头至少有6、7、8、10根笔。
0: 哦，就7、8、10支是吧？
1: 对，他们分别在4个笔筒和1个笔袋里，我书桌、床头、公司的工位都有放置。
0: 嗯，
1: 他说但其实我平时用到的也只不过是2、3支，一支黑色的，一支红色的笔就能够满足我的用笔需要了。
0: 哎，一开始呢他说我相信买的是笔总能够用到的，只是呢有几次我在桌上随手拿起一支笔，发现这笔油漏到外面了，或者呢已经因为长时间不用，结果呢就写不出字儿了，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形式主义了，买这么多笔又不用还很浪费。
1: 嗯，你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但他自己说了，但我这份思索啊很短暂，过后我还是会不停的买。他说选笔的过程让我很开心，而且呢一支笔单价不贵，买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0: 哎，
1: 我虽然非常的斥责你这种行为，但是我又能够理解，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逛文具店，尤其长大以后成人之后
0: 好好

0: 逛啊，
1: 逛那种特别大型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它里面都会有专门的文具专区，
0: 好棒啊，
1: 好好逛啊，
0: 真的是
1: 完了，我感觉这一刻好像李佳琦上身了。
0: 我跟你讲，就是我经常去学校门口，然后去那些那个文具店里，各种品牌各种文具，然后惊叹于现在小孩真幸福啊，那文具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好看呀，就忍不住就会买。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这样。
1: 是还是钱多。要不每天给我发点工资，以后我挣台里一份钱，然后再挣你这儿一份钱。
0: 你忘了今天咱们有一位听友怎么说的吗？就是他是一个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穷光蛋。
1: 对，
0: 我也是如此呀。
1: 是。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楚楚，他说了，我曾经啊囤了一柜子又一柜子的洗发露、沐浴露、护肤品、香氛、零食
0: 啊，
1: 我习惯看见便宜我就买，然后数着产品的保质期过日子，
0: 好煎熬呀。
1: 他说去年九月份准备出国读书之前，我看着这个出租屋柜子里面的囤货，我开始觉得很闹心，我问自己，我之前为什么要买它们呢？
0: 哎呀，开始反思了，
1: 我要是没有它们我该多么好啊。
0: 要不说呢，
1: 那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送人带走或者转卖都很麻烦，
0: 不麻烦不麻烦，你送我，
1: 扔掉又舍不得，花了两个月我才彻底清空，卖掉了一些，剩下的寄给父母或者是送给朋友，
0: 后悔啊。
1: 他说等到彻底清空的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柜子，既轻松又失落。
0: 嗯，
1: 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走出非洲。
0: 哎，怎么说呀，
1: 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无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这个世间的过客。
0: 哎呀，悲伤了，这是真的啊。
1: 突然一瞬间觉得很有共鸣
0: 啊。他说啊，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之前囤积的一切都会成为束缚和负担，自由的底线其实是我乘机的时候所能拥有的这40千克的行李额。哎，他说现在我住的地方东西就很少了，就不乱买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购物欲望。
1: 哎，终于你回到了正轨上，我们大家也赶紧回到正轨上吧。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囤积的问题呢？你会囤积哪一类东西？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来互相提个醒儿。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像那个衣服越多的人，你出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没衣服穿；口红越多的人，你出门之前你不得选择选择到底用什么色号吗？对吧？
1: 是的，你可说的太对了。所以很大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会选择困难，是因为你拥有的选择太多了。

0: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点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2节，扶犁之战与开禧北伐。公元1163年至公元1207年，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这样说过：南宋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宁宗朝既无恢复之君，也无恢复之臣。这句话说得恰如其分。宋高宗的时候，国有良将，但是高宗却无心收复北方故土，

所以最终是偏安一隅。而到了宋孝宗的时候，君主一心北伐，但是主持北伐的大臣和前线的将领都缺乏足够的才干，所以才有了扶犁之战的惨败。到了宋宁宗的时候，权柄操纵在了韩托胄的手中，北伐成了他巩固权位、提高声望的手段，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赋诗折将，身死国衰。一，孝宗北伐。宋金绍兴和议之后，软弱的宋高宗和投降派的大臣对这种偏安的局面感到十分满意，将收复失地的使命忘得是一干二净。可是金国统治者灭亡南宋的野心却并未泯灭。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海陵王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绍兴31年7月，公元1161年，完颜亮组织起60万大军，分四路大举南侵。完颜亮亲自率领其东路军，主力兵临采石，企图渡江灭宋。可是南宋参谋军事于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指挥若定，屡次挫败了金军渡江的企图。不久之后，金军发生兵变，完颜亮被杀了。南宋这个时候才侥幸逃过一场兵劫。采石之战之后的第二年，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他把皇位内禅于太子赵奢。赵奢就是宋孝宗。孝宗登基之后，和贪图安逸的高宗不同，他年轻气盛，立志要光复中原，收复河山。他恢复了名将岳飞的谥号武穆，追封岳飞为鄂国公，而且还罢斥了一批秦桧的党羽，鲜明表现了自己的主战和反对求和的立场。到了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孝宗任命了主战派大臣张俊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全权负责南宋前线的军事指挥。孝宗本打算让张俊来整顿军务，伺机与金人一战。可是张俊到任没多久，金国的左副使元帅何时烈智宁就致书张俊，语气傲慢地要求南宋要履行绍兴和议的内容，将海寺唐邓商五州之地割让给金国，并且支付当年的岁币。孝宗严辞地拒绝了金人的要求，提出了要重新商议疆界，而且双方的地位必须平等等等要求。恼羞成怒的金人一看到宋朝皇帝如此的不识时务，就立刻陈兵于洪县、灵璧，做出了大军即将南下的姿态。面对金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张俊主张一改以往消极防御的战略，要先发制人，抢先对金发起进攻。可是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主和派的强烈反

对。平心而论，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北伐。一方面，是高宗和大批的主和派大臣在内部对北伐形成了巨大的牵制。另一方面，由于承平日久，宋军的将士缺乏训练，装备非常差，能征惯战的宿将也大多故去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可是宋孝宗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轻率地认为恢复中原在此一举，所以他于当年四月命令张俊督师北伐。五月，张俊命部下李显忠、邵宏渊率军渡淮河北上，正式拉开了孝宗北伐的序幕。战斗刚一开始的时候，金军因为轻敌而连连失利，宋军则一路奏开。李显忠攻克了灵璧，邵宏渊也攻克了洪县。金国的右翼军都统萧齐、四州知州伯查图木向宋军投降。为了鼓舞将士们的斗志，张俊也随即渡河督战。五月中旬，李显忠率军猛攻淮北重镇宿州，斩杀金军数千人，攻克宿州。这个消息传回南宋之后，无论是孝宗以及朝中主战派的大臣，还是普通百姓，都非常振奋。于是孝宗下旨提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并犒赏北伐的军士。可就在南宋君臣为宿州大捷而兴奋的时候，失败的危险已经悄悄逼近了。首先，功臣李显忠对士兵赏赐不厚，宿州参战的士兵每人得钱不过300，大大折损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其次，大将邵宏渊自诩功劳不在李显忠之下，却仅仅得了个招讨副使，他心怀怨恨，私下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此时的金朝已经从开始的惊慌失措之中调整过来了。金世宗急令左副元帅何时烈智宁率数万金军进攻宿州。宋金双方在宿州城外连番苦战，伤亡非常惨重。邵宏渊的儿子邵世雄带头逃跑，宋军其他的将领也大批逃亡。李显忠无奈之下，只好率着部众撤入了宿州。面对金军的猛攻，邵宏渊依然是坐视不援，反而一再劝李显忠撤军南还。李显忠孤掌难鸣，只好下令北撤。宋军撤出宿州没多久，就在府里被金军给追上了。十几万大军伤亡殆尽，辎重全都给了金人。李显忠、邵宏渊两个人仅以身免，此役就被称为福离之战。福离的惨败给了南宋内部主和派攻击孝宗北伐战略的口实，他们大肆攻击张俊，而高宗也不断地斥责孝宗，要求他和议。
孝宗

无法抵挡来自高宗和主和派的双重压力，所以只好下诏称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围，开始进行合议，并一度将张俊为江淮东西路巡抚使。尽管手中的筹码不多，但是孝宗却始终想以较好的条件来合议。他一方面积极部署宋军防务，一方面撤换了昏庸无能的合议正使卢仲贤，罢斥了主和派的大臣唐思退，与金人展开外交战。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宋金两国正式达成合议。这份名为隆兴合议的协议商定，宋不再向金称臣，双方为叔侄之国，改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尽管隆兴合议是宋金所有合议之中屈辱色彩较为淡化的一个，但是毕竟不是基于同等国力的平等协议。尽管此后孝宗念念不忘北伐雪耻，可一直到他逝世之后也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二，开禧北伐。孝宗长期受制于太上皇高宗的挟制，等到高宗去世之后，他也已经是一个年至花甲的老人了。孝宗失去了锐意恢复的信心。到了淳熙十六年二月，公元1189年，孝宗传位于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敦，他就是宋光宗。可是赵敦却是一个妻管严，他惧怕皇后李凤娘。在汉度的皇后压迫之下，他与孝宗的关系也日益疏远了。绍熙五年五月，公元1194年，宋孝宗病重，但是受李皇后挑拨的宋光宗却拒绝前往孝宗的居住之处重华宫进行探望。六月，宋孝宗在遗憾和寂寞之中病逝，而光宗再次以自己有病为借口拒绝主持孝宗的丧礼。消息传出之后，不满的大臣聚集在宗室、指枢密院士赵汝愚的周围，他们开始策划政变，迫使光宗禅位，拥立皇子嘉王赵括为皇帝。废立之事必须获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这样，身为外戚、与内廷关系密切的韩托胄进入了赵汝愚的视野。韩托胄的父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夫，在韩托胄的努力之下，太皇太后终于同意下诏了。当年七月五日，太皇太后下诏宣布光宗内擅，嘉王赵括在宋孝宗的灵前被披上黄袍，即位称帝，是为宋宁宗。政变是成功了，但是为了抢夺政治权力，赵汝愚和韩托胄却反目成仇。韩托胄是外戚的身份，他深得宁宗的信任，拉拢了一大批的臣子为其所用，而赵汝愚却因为以宗室

0: 宰相，专擅国政而受到宁宗的猜忌。终于在庆元元年二月的时候，他被罢了相，随后被贬往永州安置，后来他就死在了这个地方。赵汝愚被罢相之后，理学人士多有上书论旧，为了巩固权势，韩侂胄将理学领袖朱熹等人的学说列为伪学，下令禁止，列为伪学党籍的官员纷纷被罢官，史称庆元党禁。而这个时候，北方的金朝渐渐衰落了，内有农民起义风起，外有蒙古侵扰边境，陷入到了内忧外患之中。与立下不世之功的韩侂胄认为可以乘机北伐，恢复中原。为制造北伐的舆论，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两年之后又削去了秦桧的王爵，改谥为缪丑。消息传出之后，朝野振奋。次年改元开禧，取的是宋太祖开宝的年号和宋真宗开禧年号的首尾两字，表示南宋朝廷恢复之志。韩侂胄为全面主持北伐，出任了平章军国重事。他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同时拿出了朝廷封装库的金钱作为军需，又命令大将吴曦练兵巴蜀为西路主将，赵纯、黄甫斌准备出兵去唐邓，郭尼指挥宋军渡过淮河。战事首先在淮河沿岸打响了，在这里南宋的又一颗将星冉冉升起，他就是毕在玉。毕在玉是岳飞的部将毕进之子，史称其武艺绝人，能拉开两弹的硬弓。他曾受到过宋孝宗的召见，赐予战袍。开禧二年四月，公元1206年，毕在玉随武丰军统制陈孝庆渡过淮河，攻打泗州。毕在玉头戴鬼头面具，率敢死队一举登上了泗州的东城，杀敌数百，金军溃败，从北门出逃。毕在玉再度攻打西城，蜀庆率部队攻占了洪县，江州统治许信攻下了新溪县，光州的义军攻下了包信县，宋军连战皆胜，形势一片大好。这年五月，宁宗正式下诏宣布要大举北伐。下诏之后，群情激愤，爱国诗人陆游这个时候已经82岁了。他听到朝廷北伐的消息之后，欣喜不已，作诗言志道：中原黄汉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召，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官至崇政殿说书，官至崇政殿说书讲学达30余年。他的学说以究理为主，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突出了一物之理及万物之理。此说开启了南宋理学之先河。程颐还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著名的性即理的论点，并主张涵养需用静，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来格物穷理。其目的在于去人欲存天理。程颐也有一些为后世诟病的观点，比如他曾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反对寡妇再嫁，这种说法非常的偏激。二程为胞兄弟，亦称大程小程，因他们皆为河南洛阳人，所以他们所开创的学说被称为洛学。洛学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为程朱学派。二程学说的核心是理，即唯心理。关键的命题是一草一木皆有理，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就是人类社会最永恒最高的准则。所以二程由此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新的阐释，将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二程从哲学上论证了天理和人欲二者之间的关系，达到规范行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程颢和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三，学以致用的张载。张载生于公元1020年，卒于公元1077年。他字子厚，凤翔县人。因为在该县的横渠镇讲学，所以被人称作是横渠先生。他曾讲学关中，所以其学派被后世称为关学。张载抱负远大，提出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所创的关学注重学以致用，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论证其宇宙观，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他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世间各种事物和现象。张载提出义理之学必须向纵向发展，盖为深则能

通天下之志。官学特别重视公行礼教的道德实践，强调学以变化气质，反对把心性之学仅当作是空谈。他主张德性所知，不蒙于见闻。这些思想对后世理学具有开创意义。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疏于一落，而大本则一也。四，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公元1200年。他字元惠，或仲惠，号惠安，徽州婺源人。朱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也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历代儒者之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他的思想学说自元代开始就被认为官方哲学。朱熹的一生著述极丰，四书章句集注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传世之作，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的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朱熹通过注释和序来阐释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强调天理纲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以宣扬从孔孟到二程的道统思想。自此，《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被称为四书，它与五经一起被列为科考的必备书目，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继承了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二程的理，张载的气，并且融入了佛道，构筑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结构完备的理学逻辑体系。在理气论上，朱熹坚持理气不可分离，理先于气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朱熹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0: 实际从政的时间也不过十年，其余的时间都在讲学和著书。朱熹的一生门徒众多，在诸子与类之中有名可考的笔录者就有90多人。朱熹十分重视读书和教育，他曾经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并且邀请其时的论敌陆九渊来此讲学，反响极大。这次极负盛名的讲学成为后世学者论辩的楷模。朱熹以格物致知视为为学之道的起源，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止经，而至经之本则又在于居静而持志。朱子学说在明清两朝被视为儒学正宗，对后世影响至深。在山东曲阜孔庙的大成殿中，供奉有12位儒家的哲人，其中包括子贡、子路等11位孔子的亲传弟子。唯一不是孔子亲传弟子的，但是却位列其中的，就是朱熹。从这一点就足以见朱熹其人在儒学中的地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公报记者，回北平干什么？
1: 我是共产党。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
0: 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
1: 毛泽东。
0: 派你来干什么？
1: 劝您停止抵抗。
2: 医生。
3: 这时傅作义的老师中将总参议刘厚同也来劝解。
4: 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形势逼人呐。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四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
2: 一生，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这是深得人心的事啊。
1: 爸爸也从头等战犯变成人民的功臣。
4: 这会儿你又不怕我死了？
1: 您的安全有保证。
5: 何思源先生来了。
0: 哦，有请。
4: 何司令，战事吃紧，北雁南飞，可是何先生却从南边来，
2: 真了不起啊。
4: 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11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
0: 要去，要去。请何先生带一句话，我傅作义决意顺乎民意。
3: 傅作义口中的何先生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这样，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光荣起义。之后蒋介石发布隐退公告，离开南京，但他并没把实权交给李宗仁。1949年1月12日，自德林的李宗仁看见报纸上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后，不禁大为恼火。
6: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0: 嗯，
6: 不，叫吴忠信。
0: 好。
6: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权杖。
5: 德公，
6: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问这个。
6: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庆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5: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6: 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
5: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6: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7: 张治中先生到。
8: 德公。
5: 你好。
8: 你看到报纸了吗？嗯。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啊，
5: 我更正？
8: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5: 我敢更正吗？
8: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6: 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救治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清，记住我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9: 我赞赏你的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6: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9: 第三种势力。 恐怕李

0: 李森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李松仁的一举一动都被远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看得一清二楚，他召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奉化的一次会议上部署了接下来的战略计划。李德里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张学良。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三百名在押政治犯吗？汤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1: 是，
0: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1: 是。
0: 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五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月喜想干什么？
1: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0: 翁文浩是地质专家，孙月奇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2: 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49年3月25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迁移到了北平。我党进入北平后，蒋介石更加不安。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老家府邸又被噩梦惊醒，儿子蒋经国听见声响后马上走了进来。
3: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了？
0: 那里蜘蛛
3: 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0: 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4: 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0: 没什么，我到外面去。
3: 父亲，外面凉啊。
0: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3: 毛泽东已进北平了，今天在西园机场举行阅兵式。
0: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3: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0: 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3: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0: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3: 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0: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3: 是，
0: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3: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0: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3: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2: 面对不肯善罢甘休的蒋介石，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周恩来和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会议上，周恩来首先发言，
5: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嘛。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2: 这时张治中打断了周恩来的发言。
6: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7: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2: 国共和谈进展虽然缓慢，但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我党和谈人员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天，周恩来拿着文件又来到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休息的房间。
6: 啊，恩来。
5: 啊，文白兄，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6: 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5: 我们拖不起呀，这是最后的态度。
6: 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啊。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5: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2: 张治中同意了和谈的文件，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国民政府向张治中发来电报。
8: 南京来电，
9: 怎么样，
8: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9: 抄送中共吧。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
1: 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了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上半部分。在影片《开国大典》当中饰演毛泽东的古月，他是1978年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为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曾在87部影视作品当中出演过毛泽东，这部《开国大典》也让古月荣获了1990年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的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夫妇是中国影坛第四代导演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和导演系，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他们夫妻携手精心合作，拍出了一部部惊动影坛的优秀之作。

其实他们也是合作时间最长、最默契、取得成就最多的夫妻导演，被戏称为影坛夫妻店。这部开国大典拍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1989年，影片加入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影片画面，并且通过彩色和黑白色调进行过渡，是当年形式上的一种突破。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影片之后，也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童铁心演唱的艺术歌曲《进京赶考》。下期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您分享《开国大典》这部影片的下集。再见。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到了我们说说家乡菜的板块，再次有请我的好朋友贺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贺林，欢迎来我应该是非常荣幸来到乐享生活。马上又开始起主持人范儿了，
0: 差点说四点有戏。
1: 对不
0: 好，今儿贺林要带着我们云逛吃他们的家乡青岛。
1: 对，说到了饺子的事儿，饺子基本上就补充一句吧，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海鲜做馅儿的这个饺子呢，如果是不喜欢海鲜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欣赏到他的这个。
0: 哦，有人不喜欢吃海鲜
1: 啊？我真的身边就是咱们的同事啊，就有说这个总觉得海鲜有一股就是他不能接受的味道，可能我觉得也有跟一个关系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如果在一些

0: 离海比较远的地区，他们从小吃到的这些海鲜都是没有那么新鲜的，他已经开始比如说开始走他的品质的下坡路的时候，你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吃到它，那你可能真的不会爱上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饺子这个东西呢，还是特别是鲅鱼饺子，还是到有机会去青岛的这个海边吃，就是它直接打捞上来的，然后马上和成馅儿的，然后做成的饺子，真的会跟你在这边哪怕是非常高端的店里吃的那种是不一样的。还是欢迎大家去到现场吧，无论是饺子还是啤酒啊，咱们都可以比如说去那个啤酒博物馆那边一条街去感受一下，或者是每年夏天的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对对对，真的是会有各个国家的这个啤酒品牌过来展示，你都可以尝。你说你的量不行，我每个咱们这么多人，每个人就是每一样买一点，我们就感受一下不同的味道。还是挺新奇的。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绿色的啤酒，我说这个好像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醒目一样，倒没有那么绿，但是我是喝不出啤酒区别的一个人，但是那个绿色啤酒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就是淡淡的有一股清香的感觉，这个如果是在别的地方确实比较难见到的。
1: 你说到这个青岛的时候这个啤酒节，我在想到我曾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每年一到这个夏天秋天我就特别忙，我说为什么呀？那回家参加啤酒节呀，先去慕尼黑，然后斯图加特，然后还有哪儿的，反正是那一圈南边都得参加，然后还得回中国的。我说为什么呀？秋天就得去那个那青岛啤酒节。我说你这打卡，他呀每年时间表好忙。
0: 就他除了比如说可以尝各种酒之外，它确实活动非常丰富嘛。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每次看那个一个重头戏，就是它开幕式的时候有那个花车巡游，就是有特别多的美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喜欢看美女，可能就是出于一种欣赏。每次还要选什么啤酒皇后啊之类的，就他会坐在那个最大的花车上，我小时候就想一定要学习一下人家这种体态，你看多么的优雅。
1: 哎呀，果然是跟这个德国啤酒节的那个整个的环节这都是一样的。德国啤酒节也是每年要选一个啤酒公主出来，然后要花车巡游，然后在整个慕尼黑啤酒节为例啊，因为它是德国最大的嘛，这个啤酒节应该贯穿3周左右的时间，在9月份的第二个周的周末开始，到10月份的第一个周周末结束，然后每一天会有不同的活动，然后大棚里也是各个啤酒品牌在那儿，
0: 对，
1: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特别搞笑的游戏，就让我看来这已经
0: 比赛的那种，是不是
1: 这种游戏还有人玩吗？
0: 这个好像
1: 津津乐道的还在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青岛有没有。在德国慕尼黑每年啤酒节在中间一个大帐篷，就像马戏团的帐篷一样大，中间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地面，中间有一个坡，人呢都坐在这个坡上面，然后那个这个大转盘一转起来，人因为离心力的关系就会往边上甩。
0: 在有的游乐场见到，
1: 对吧，就是在最后一轮看谁最后没有甩下去，或最后一个幸存的就可以获得啤酒券，出去换啤酒喝。
0: 这个大帐篷是真的有，那个游乐设施可能我好像不知道近几年有没有啊，因为小时候经常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见过。它有很多有意思的游戏，比如说我见过最常见的还是那个啤酒大胃王比赛，就是看谁喝得多喝得快
1: 啊。
0: 这个厉害的那种人呢，你就会觉得他的嗓子这里是有开关的，他平时不想要吃东西不想要喝东西的时候他这儿就关上，然后你但凡比赛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口袋，那个口把那个绳给解开了一样，就是他可以直接倒进去，咚咚咚咚咚的就倒进去了。然后有这种喝得很快，然后又非常的清醒也不醉，还有什么吃醉虾比赛，吃蛤蜊比赛，
1: 这是独具特色的地方特色，
0: 等等等等，对对对。然后就在想，实际上啊，这确实是一种就是很好的搭配，特别是我们夏天你吃海鲜的时候还想喝点冰啤酒之类的。但是你看进入中年之后呢，我也研究了养生，这可能不研究养生的人也知道，就是可能这个海鲜当中那个嘌呤比较高嘛，你可能经常吃这个啤酒加海鲜的搭配确实是不太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对，容易痛风。所以感觉咱们就是偶尔享受一下，也都吃点别的，介绍一些比如说家常菜啊之类的。像我这从小到大以我妈妈照顾的我比较多，所以说她可能 他的这些付出融入到一些日常琐碎当中，我记得这份感觉，但是呢，可能具体到他做了一些什么菜，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区、洪洞县明代坚毅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就是比较精细的，
4: 是吧？
5: 井冈山的红米来自于红米稻，又称高山红。井冈山山地日照时间短，气温水温相对较低，所以一年只生产一季稻谷，而适于这种环境种植生长的稻种只有红米稻。红米稻亩产量不高，由于生长期较长，因此其米质较好，营养价值也高。但是回溯到当年革命斗争时期，井冈山区里的稻谷加工条件普遍很差，加上红米稻的稻皮坚韧，加工出来的大米都比较粗糙，食用时更是很难吞咽，所以在当时被人们视为次等粮。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6: 红军到来的时候吃的都是这种米，旧社会啊，这个山区的稻谷的加工它的条件比较差，这个稻米的加工用那种石臼给它冲出来，把稻壳给它去掉，加工出来的这种红米饭都比较的粗糙，它这个米粒比较硬，所以说下咽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用今天来说，那红米饭是小杂粮啊，深受欢迎，但是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说它品种加上它加工的工艺导致它成为次等粮。人是铁饭是钢嘛，人是革命的力量。谈到了这个红米饭南瓜汤啊，就是当时我们说是吃饭问题啊，那么只有解决了起码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起码的生存问题，我们说革命才能够说具备基本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革命年代的吃就是比较困难的，这首歌谣就反映吃的困难。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部队700余人到了这个罗霄山脉，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地区。那么敌人统治力量为什么薄弱呢？很明显，这个地方就是生产力水平非常的低下，也就是说基本上不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所以才成了薄弱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有的地方还处于

0: 个储旧时代，什么是储旧时代？就是说，基本的就是石器时代，生产力就落后到这样一个程度。井冈山地区绝大多数的这个农民都是非常的贫苦的，吃的方面也只有能填饱肚子的这种地瓜呀、苞米呀、青菜、萝卜、南瓜、山芋笋，这些都是说大自然当中的食物来源，
1: 就地取材嘛，
0: 就
1: 能够种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吃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对，肉食说只有年节才会是使用的荤菜，那一旦遇上一个天灾人祸的，连基本的粮食都无法保证了。那么当时的一份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当中就指出，边界的土地平均有65%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农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承担各种的苛捐杂税，这就是这个地方长期生产力落后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这700余人到达这个地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那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他说是生活比较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是迫切需要的。
2: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保障。在艰苦条件下的共产党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让生活可以得到一点改善，特别是先填饱肚子的呢？
0: 红军的赖以生存的最基础的东西当然就是食物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通过打土豪、没收地主的存粮，基本解决了粮食给养的问题。可问题又来了，1928年的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井冈山会师了，部队一下子达到了10000多人，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增强了，这个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大量革命队伍的到来导致吃饭的问题又变成了一个紧张的问题。你要想远一点的打仗，出发就必须出动大规模的部队，大规模的部队出动又需要大规模的给养，因此作战和吃饭就成了彼此牵制的这样一对矛盾。那么到1929年年初的2个月，那这个时候正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啊，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3分，4分的油，4分盐，米1斤4两，3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得买1斤南瓜。战士们连洗衣、剃头、穿草鞋、抽烟的零钱都没有了。所以说士兵的生活是特别的苦的。有的时候士兵们连这个南瓜都吃不上了。只能用煮的笋干和野菜充饥，而且还没有延迟。那么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发现啊，战士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生活是如此艰苦，可是红色政权仍然存在了。我们是如何解决掉这样一个每天都要面临的困难呢？我们还是去毛泽东选集当中去找到答案。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当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然能维持不弊，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也就是说要苦大家是一起苦的，不像那种封建的旧军阀或国民党军队，苦的是士兵，那当官的都是作威作福，吃香的喝辣的。那怎样一起苦呢？或者说这种苦今天看来仍该是苦中作乐，苦中有甜。我们看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繁琐的礼节，关键是什么呢？经济公开。
1: 经济公开。
0: 对。士兵们管理伙食。那也就是说要没吃的，吃的多少并不是某些人能够藏起来的，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是士兵们大家共同来管理的。那么即便是经济如此紧张的时候呀，士兵们管理伙食能从每日5分的油钱、茶菜钱当中结余一丁点出来，叫做伙食尾子。那么这个伙食尾子就是用来改善生活的。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简直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

0: 活得像个人了，
1: 嗯
0: 啊，得到尊重了。因此毛泽东比喻红军像一个火炉一样，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物质尤其是吃的方面是紧张的，是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力量仍然在壮大。
1: 艰苦的条件之下，因为做到了这样一种经济公开、官兵一致，所以把更多的人就是凝聚在了一起，共同来克服我们遇到的这种困难。
0: 对的，你像从领导人毛泽东到普通的伙夫，他们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士兵们非常理解这种生活的困难是经济封锁造成的，而不是剥削压迫导致的。
1: 嗯，
0: 所以他从内心身体他不去怨恨这种苦，反而是激发出来他们那种改变现实生活困苦的这种决心和信念。那在艰苦斗争的条件下，官兵平等是保持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军队发展壮大、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都是艰苦朴素、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光辉典范。
1: 嗯，
0: 我们这里可以讲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毛泽东带头吃苦野菜的故事。
1: 嗯
0: 啊，另一个就是朱德挑粮上山的故事。我们先讲毛泽东这个带头吃野菜的这个故事啊。
1: 嗯，
0: 就是在步云山练兵的时候，毛泽东来看望士兵们训练。那吃午饭的时候呢？哎，他看到战士们的这个情绪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啊，有点耷拉着脸了啊，三三两两的就议论着啊。毛泽东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呢？哎，他仔细的和士兵聊天啊，了解之后，就是说这里的野菜太苦太难吃了。炊事员告诉毛泽东，是因为青黄不接了，所以说只能吃这种难以下咽的野菜了。这毛泽东听了之后呢，因为没有别的可吃的嘛，这是唯一解决肚子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说毛泽东就带头二话不说端起一碗野菜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他一边吃还对战士们说，这里的野菜虽然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吃了它干革命就不怕苦了。我们今天还要多吃一碗。那战士们看到这个他们的毛委员就吃的这样津津有味啊，所以他们也不议论了，也都跟着吃了起来。所以说后来根据地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啊，叫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红军吃了苦野菜，天大困难脚下踩。那所以这就体现了官兵他是一致的，吃野菜大家是一起吃。朱德挑粮上山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记得我小学课本上好像有，那我们那个课本的名字叫做朱德的扁担。
1: 其实现在在井冈山大家还能够看到朱德挑粮小道，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观。
0: 就是当时粉碎了敌人的这个围剿，需要把一些粮食运到山上，所以说当地的军民就一起来挑粮食。
1: 嗯，
0: 挑粮上山的这个山路足足有五六十里，而且又非常的陡峭，非常难行。这个每次来回一趟就是一天。那朱德呀，当时已经40多岁了，也是和大家一起去，但是呢他晚上还要去仔细的去分析计划作战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普通的士兵晚上就可以休息了，所以说士兵们都劝他就不要去挑粮了啊。可是朱德怎么说呢？说我身体好啊，军事工作可以安排早晚时间去处理，挑粮不能不去。那无奈之下呢，这个士兵们就把他的这个挑粮工具扁担给藏起来了。
1: 嗯
0: 啊，那么朱德又找来一个，结果呢害怕再次被藏起来，他就在上面写了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1: 粗糙的红米吃下去最顶饿，红米吃光了，红军战士就煮南瓜吃。井冈山上的南瓜又大又多也便宜，稍放点盐放在清水里煮，顿时香喷喷的。战士们兴奋地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2: 您再说说这老南瓜跟我们其他吃的南瓜有不一样吗？
3: 老南瓜这就是当地老表自己种的那个大南瓜，就是圆圆大大的那个南瓜。这种南瓜就是更糯一点，就是粉的。
2: 那这个熬汤是怎么熬
3: 法？用那个锅里面去煮烂来，就像吃那个羹一样的，白米粥一样的。
2: 它要搁什么佐料吗？
3: 佐料就是一点盐。它本身南瓜它就是带甜的。
1: 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是让红军团结。

0: 一致、勇敢斗争的制度保证和精神动力。但制度和精神是填不饱肚子的。
1: 首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思想上去解决掉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有一种思想就是谈经济建设就被骂为是右倾思想，那毛泽东就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要面对敌人的封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从事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建设。那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经济建设呢？首先说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的，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就是除了种粮食之外，他还考虑了森林的畜产的增殖。总之他考虑的是整个的一个体系，虽然面临的困难就是眼前的粮食问题，但是他却以粮食为起点为中心，考虑了整个一个体系的问题。那他说农业生产遇到困难问题，共产党员都要用力领导求得解决。那么在劳动力问题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家里贫困，实际上是他们家这些个比如说贫病的原因导致劳动力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在结算的时候就多做多给。互助社呢优待红军家属，我们知道红军战士实际上他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可是他现在要去打仗，那家里农业生产就要耽搁了啊。那这样呢，农业互助社那帮助红军家属都是义务劳动的。那么还有解决劳动力问题呢，就是推动妇女生产。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妇女他们是比较被看轻的啊。那鼓励妇女广泛的参与社会化生产的过程当中，那其实也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有就是有的人家里啊，比如说你耕地需要耕牛吧，那耕牛我买不起怎么办啊，就组织了耕牛合作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有时候洪涝干旱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啊，那修了水利就可以部分的来缓解这种天灾的影响。兴修水利啊，也成了党积极重视的一个问题。在那样艰苦的革命的环境当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要建农事试验场，要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啊。其实那农民要种地，要产粮食，要解决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你得有土地。那土地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常常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样强有力的思想指引还有这种法律政策的实施之下，经济得到了发展，粮食出现了增收。1932年赣南闽西增收 15%， 闽浙赣地区则增加了 20%。那这样就改变了红色区域建立的头两年这种农业下降的局面。中央苏区啊，还成立了粮食调剂局，来调节粮食的生产和销售，来稳定市场粮价，保证军民的粮食供应。这样呢，就有力地保证了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那到1933年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当中，毛泽东就说我们的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我们看到粮食能够出口了，这就说明什么？根据地内部吃这个方面是不愁的了。
0: 红米饭、南瓜汤不仅仅是在革命故事里、在歌谣里传颂。作为红军的后代，小刘复员之后回到家乡井冈山茨坪，自主创业，开了一家老兵之家餐厅。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他也希望把这些井冈山食材当中的红色基因传递下去。
2: 当初我在部队转业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向政府伸手我要工作，没任何的，我要靠自己创业呀。第二个呢，我们做生意也是部队培养我们，也说白了也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我是入党将近20年的党里的人了，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的做生意。我开了10年的店，踏踏实实干的，老去那边最高兴最幸福的就是没忘本，生活过得越来越

0: 这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1: 父辈都是做什么的？
0: 我是冯四代呀。
2: 冯四代了、哎、
0: 我太爷已经是烈士了。
2: 哦，
3: 我爸爸是老兵，我也是老兵。
4: 来到井冈山吃一顿红米饭南瓜汤，回顾这样一段艰苦岁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的体会，更让现代的人们感受到，在这样的味道当中，那如春草不屈一路扑下通向胜利基石的前进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

0: 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的扩大，
3: 发新生机，
6: 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读书。今天呢，阅读的这本科普书名字叫做《重塑杏仁核》。还有呢，和我们一起来读书的是心理咨询师高宝月。我们将会通过了解大脑的结构，更进一步的认识焦虑这种情绪。
8: 好，今天我们和各位探讨的话题呢，从大脑当中的杏仁核来说起。但事实上我们关注的是焦虑情绪，尤其是当下大家无论是学习啊、工作呀、生活呀，都有很多和焦虑有关的一些情绪会时不时的出现。我也是一个焦虑经常发生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它会有一些量表，让你自己根据这个量表去勾选。然后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情绪相对比较稳定的人，不容易焦虑的人，但是我发现我勾选完了之后，我竟然也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呢。
9: 中度焦虑吗？还是？
8: 所以大概是属于初级焦虑，还不到中度焦虑的那个阶段。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心理咨询中，焦虑在整个人群当中占比大吗？
9: 可以说占比是非常大的。那我这个沟通的这个家长和老师比较多，老师也焦虑，家长也焦虑，然后尤其妈妈的这个焦虑值比较高。然后很多的妈妈焦虑呢，可以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一进咨询室呢，她的话速就特别快，然后会反复的强调一件事情。你跟她沟通完之后呢，她还要再讲一遍，还要再讲一遍。然后平常呢，对于孩子的教育呢，可能也是纠正的过多，孩子出现一点点错，她就会说，哎呀，怎么又错了？怎么又写错了？等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妈妈的焦虑情况还是蛮多的。
8: 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说话的时候语速比较快，可能这个人就容易焦虑。我平常说话语速其实也不慢，是不是这是焦虑的一个重要的表征？
9: 不一定是，您可能是因为工作要求要快速的表达清晰的信息哈，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无意识的越说越快越说越快，那可能他就已经进入到一个焦虑情绪，而且他的语言中有很多琐碎和反复的内容，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听进去别人所讲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他可能被焦虑和杏仁核给劫持了。
8: 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书中所讲述的说是我们的焦虑情绪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杏仁核，这个说法对吗？
9: 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或者说极端的无法控制的焦虑情绪可能大多数是来自于杏仁核。
8: 为什么我们的焦虑情绪会和大脑当中的这一部分有关系？咱们在科学上有解吗？
9: 这可能就要从这个杏仁核本身的这个功能说起了。这个书中描述的就是杏仁核是一个非常小型但是非常强大的机关，它负责侦察和规避危险哈。那我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就给杏仁核贴了几个标签啊。第一个呢，我觉得杏仁核的标签叫做上古真神。
8: 什么？上古真神？
9: 老古董啊。老玩家。
8: 这个好有打游戏的感觉啊。出现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大 boss。
9: 对。我们的大脑其实现在呢已经进化得非常好了，跟动物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唯独有

0: 一些部分它还停留在原始人运作的阶段，那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这个杏仁核了哈。
1: 嗯、
0: 那原始人他的杏仁核怎么运作呢？我们看到草丛中有东西一闪而过、
1: 嗯、
0: 我们会觉得要么就是松鼠，要么就是一阵风、
1: 嗯、
0: 要么就是兔子，也有可能是老虎哈。
1: 对、嗯。
0: 那么远古人类呢就会立马做出反应、
1: 嗯、
0: 我不管你是谁、
1: 嗯、
0: 那我先逃走、嗯、啊，那就说可能这100次里面有99次呢可能是虚晃一枪、
1: 嗯、
0: 但只要有一次如果你误判了，那可能你就没有了，也没有后续的这个子孙后代了、
1: 嗯、
0: 啊，所以上古真神他的处理方式是不管你3021、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最佳的一个警戒的方式，一旦他发觉这个东西可能有危险、
1: 嗯、
0: 他的警报就拉响了。
1: 没有发现危险的其实有可能就把自己的性命就交代在那儿，
0: 嗯，
1: 于是他也就没有后代了。
0: 是的，
1: 于是可能会有这种情绪的遗传，
0: 嗯，
1: 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一代一代我们的这个杏仁核保持如此的灵活灵光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啊、在实战中筛选出来的
0: 啊。是的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其实跟老鼠、狗和鱼的运作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它叫上古真神啊、因为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有哈。然后第二个呢，我给它起的标签呢就叫做像刚才说的虚晃一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有一次呢有一个来访者哈，这个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呢在1岁的时候就被狗咬过啊，但这个孩子当时是没有印象的，他可能也不知道狗是什么，但后来在这个幼儿园阶段他妈妈就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个孩子他排斥所有的狗啊。假如有一次看到邻居家的小狗啊生狗宝宝了，那个狗宝宝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的，那别的孩子都会上去一摸、
1: 嗯、
0: 他的孩子就大哭大叫、
1: 哦、
0: 啊。然后在幼儿园里呢就是会演一个节目，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
1: 嗯、
0: 啊，然后老师就说要不你演小狗吧，这孩子又哭又叫，
1: 一听狗
0: 是
1: 听都不行
0: 不行啊。然后狗的这个 logo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玩狗、
1: 嗯、
0: 然后包括形象说到提到狗都不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上古真神的运作方式就是说，哪怕是你这个东西跟这个标签只是有一点点啊相联系、
1: 嗯、
0: 那么都可能会激发它的一个全面的警报。
1: 咱们古人说过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对，然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它可能会谎报军情、
1: 嗯、
0: 有的时候会令我们草木皆兵，所以我觉得这是杏仁核第二个特点哈、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全面劫持、
1: 嗯、
0: 啊，这个劫持这个词呢其实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一个心理学家叫丹尼尔戈尔曼、
1: 嗯、
0: 啊，他就提到说这个杏仁核会劫持我们的身体哈。然后在这个书中也提到，我觉得劫持它分几个，第一个是劫持我们的身体啊、
1: 嗯、
0: 劫持我们的大脑，劫持我们的注意力。那它是怎么劫持身体的呢？假如说当我们特别紧张啊，假如说让您主持哈、是非常游刃有余的，但是有些刚刚进入到主持界的或者尝试主持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上台的过程中就觉得太紧张了，然后脸就惨白惨白的。
1: 其实我也紧张，只不过是装不紧张。
0: 哦，好、哦，那您还是挺厉害的啊。那有的孩子可能装都装不下去，然后就会发现他的出汗，然后脸惨白。那这时候他的典型的症状就是他被杏仁核劫持了。
1: 哦，劫持以后的状态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来掌控自己的情绪，
0: 是
1: 吧？
0: 是的啊，身体啊，包括情绪、身体、注意力啊。像刚才说的，他脸为什么惨白？因为更多的血液可能要流向四肢，方便他逃跑。
1: 哦，你这个解释我很喜欢啊。
0: 但可是我们现在你是主持人，你怎么能逃跑呢？
1: 对啊，
0: 对啊，
1: 你的大脑是需要血液的，要不然脑子转不动，你还怎么主持、啊？
0: 是的，是的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思想和远古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抗，所以我们要去调节。
1: 嗯、
0: 然后再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很紧张的时候，假如说跟领导汇报就会全身出汗。那据解释呢，在远古时代呢，出汗是为了降低身体的重量、
1: 嗯、
0: 啊，方便轻盈的逃跑、
1: 啊。出那几滴汗能够降多少重量？
0: 降出很多汗的又一直跑嘛。
1: 啊，
0: 然后这个过程中方便散热，我们就赶紧逃离、嗯、狮子、老虎和黑熊、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1: 所以领导在我的面前不是狮子就是
0: 老虎，
1: 要不然就是黑熊。
0: 有可能哈。书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第二天你可能要向领导汇报，这个压力值不亚于一只老虎在追踪你。
1: 哎呀、
0: 啊、这个压力等级其实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啊。当我们见到领导紧张的时候，那是唤起了我们远古的一种本能。
0: 嗯、是的啊、嗯。然后第三个呢，它会劫持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因为我们网络上有个词叫吓尿了、
1: 嗯、
0: 啊。其实是因为当我们压力特别紧张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的附属的功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像什么消化功能啊、
1: 嗯、
0: 排尿功能啊，所以膀胱就会非常放松。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就吓尿了。
1: 哦。
0: 然后吓尿了，当然更好的排尿，让身体更轻，也是更方便、更好的逃跑。所以总有一个学生说，老师你看他是想当外交官，但是每次在公众面前他都想上厕所、
1: 嗯、
0: 他就以为自己得病了、
1: 嗯、
0: 但现在我跟他讲完杏仁核的问题，他发现哦，不是，是我的这个杏仁核可能发现了有危机、
1: 嗯、
0: 然后帮我去应激而已哈。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这个挟持的一个功能的。
1: 所以咱们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的、嗯、无论说是上古真神啊还是后续的 等等的总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0: 来保护我们自身，
1: 是的，
0: 能够让我们应对呢可能会发生的这些危险情况来做出逃避或者说反击。
1: 嗯，
0: 比如说你可能出汗或者肌肉紧张，也许是不是要跟即将扑过来的大老虎或者小松鼠跟他打一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是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相似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劫持我们的注意力啊。其实越到这个时候，我越高思考，我要主持我下一步词应该怎么去说。但是因为他很紧张，可能他就只专注于就是现场有没有人在笑话我。
0: 嗯，
1: 哎，为什么他在那打哈欠？是不是我不够有吸引力？我内容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他就会持续的纠结在一些负面的信息中，那他的注意力包括他的理智冷静也全部都被劫持了。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混乱的，就跟被老虎追、被狮子咬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开场报幕，大家好，我叫不紧张，哎，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梗。那接下来我们来提到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能够来去降低焦虑的情绪，来去解决已经出现了这些焦虑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书中给的这个内容，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还是要认识焦虑啊，知道焦虑存在的。我觉得你刚才说一点特别好，就是说您不知道自己有焦虑，结果一测发现，哎，有的时候或者有些您的人生的阶段可能还焦虑比较爆棚啊。我就遇到一个宝妈，那她呢是第一次当妈妈，然后呢最近她孩子这一个月都在医院里哈，然后她就发现自己有这种手抖啊、心慌，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胸腔被挤压，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她当时她都要打120，她就以为自己生病了哈。然后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她第一次当宝妈，孩子生病了，然后就唤起了她的上古真神，她的杏仁核就以为说可能她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环境，啊，怕失去宝宝，或者说怕失去这个对现状的一个掌控哈。所以这个妈妈到医院检查发现不是身体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么多天这一个月孩子生病的过程中，这个杏仁核在反复的在鞭挞着这个妈妈的身体和心理啊，这个时候激素上升啊，然后难以睡觉啊，头发一把一把掉了。如果她能够更早的意识到，哦，我现在是因为我的杏仁核出于保护我而在运作，那可能她可以做出更好的相应的调整，而不是乱吃药，或者说自我担心、自我怀疑，或者说到医院去看病。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杏仁核给我们发出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0: 对，发出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知道自己可能出现了焦虑的情况。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它也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方法。我觉得这些方法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有用的。比如说他提出的方法之一，当你确定自己有焦虑的情绪，甚至你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你在做很多事情之前你要制定一个计划。因为很多焦虑的情绪是来自于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就当你有了计划之后，你就知道下一个小时做什么，明天做什么，之后又做什么，可能有助于缓解你的焦虑情绪。我觉得挺好。
1: 对，
0: 就是当我跟您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事实上我也制定了一些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可能不够详细，但是总比没有好。这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得到的一个解决方法。不知道在您看来这个方法够用吗？
1: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像您的这种方法呢，我一般都是推荐给初三和高三的家长。有很多家长因为觉得好恐怖啊，这中考高考如洪水猛兽，所以他就忘了做什么了。有一个学生跟我投诉，他说他让他妈去看心理医生了，因为他妈就是因为太焦虑了，又没有像您一样列计划，所以这个妈妈连班都上不了了。他就在单位里面也很慌，说如果孩子当天拉肚子怎么办？对，然后就怎么去安排？然后呢，因为上不了班，工作不了，他就要留在家里，然后留在家里他就会折腾孩子，就问孩子饿吗？难受吗？有没有不舒服啊？有没有提前中暑？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下哈。然后这孩子说，妈妈你快回到你该有的地方，快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哈。所以我会跟这个家长讲，就不管是高三还是初三还是我们职场中的人士哈，先列好自己的计划，不要因为你的焦虑情绪你反复的盯在这个着火点，其实应该还是按部就班的把一些计划去完成，这个时候是可以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方式的啊。而且呢，你在有条不紊的执行计划的时候，也在给我们的上古真神传递一个信号，就是I'm OK， 我很好，对你放心吧，你不用那么过激的反应，我是 OK， 能够 hold down 很多的事情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对杏仁核的一个改写和一个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是非常好的。
0: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访谈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地球名人，叫做埃隆·马斯克。就在问他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能够把造火箭这件事情给他做好的？他说其实不难，因为造火箭呢看起来很复杂，但你把整个的流程梳理下来以后，造出一枚火箭只需要27个步骤。那么你再把这27个步骤再给它进行细分，细分成不同的小步骤，你把每一个步骤按照自己的节点去推进就好。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人性当中的很多恐惧，它其实是来自于对于精确结果的不确定性。就如果你能够确定你在下一刻要做什么，可能你

0: 你心中的这种恐惧就会消失，你的这种焦虑就会减缓。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段话其实对于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如果你对于很多事情是有预期的，是有计划的，可以把它精确在你的思维能力可以掌控的范围之中，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1: 嗯，是的，但是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学生哈，就能看到两个学生之间的差别。假如说安排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当然是有难度的，但是一个人就会精确到我这个数据怎么去收集，就像您说的，像马斯克一样，那几个数据我就走我的大脑皮层，去规划。但另外一个学生可能就卡在这太难了，我可以吗？我肯定是不行的。所以
0: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后者。
1: 是的，
0: 马斯克只有少数。
1: 是的，
0: 怎么解决后者的问题？
1: 我觉得应该是读懂杏仁核带来的信号。那我就说我一个个案哈，他是怎么去调整的？这个个案是这样的，是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啊，一个研究生哈。然后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被委以重任啊。那在他小的时候呢，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就是被选上当了班级干部，但他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可能是他默认某个同学偷东西哈。然后这个时候又发现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这个班级干部呢就被老师给刷下去了哈，这个过程中老师同学都对他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评价，然后家长回到家说你看你个班级干部你都当不明白，
0: 留下心理阴影。
1: 是的，就在杏仁核的那个小小的杏仁核里面就留下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说如果你被委以重任，那这个后果很严重，这个结果可能是不精确的，我们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0: 天哪，这可不是心理阴影，这是心理创伤啊。
1: 创伤，对。
0: 很多人其实在长大的过程中都是或有或无的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种小创伤怎么解决？
1: 那他这个个案就是一旦被委以重任，包括我说这个数据项目可能数据你来做哈，他就出现非常严重的后背疼，胳膊疼，但是他没有到书像书中一样去做一个测试，他以为可能是自己的颈椎的问题啊，那他采取的方式就是我找按摩的师傅帮我去摁。然后按摩的师傅就说你的后背像男人的后背一样，然后呢我摁你一个后背相当于按摩两个人的后背，太硬了，太结实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上古真神杏仁核的一个所谓的木僵的一个表现。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有没有在担任这个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负面的联想，他说我可能会怕羞辱。我说怎么会怕羞辱呢？结果还没有出来呢。然后他就想着想着想着，终于他就想到曾经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慢慢的他在重新认识的那件事情，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也并非恶意啊，或者说也可能有恶意，但有一些其他问题。他把那个结解开之后呢，就相当于说在杏仁核中把这个木马也解开了。那么种植的这个木马呢，可能就变成一个良性的情绪。所以在下次他就说我可以承担，我是可以的。
0: 所以我们很多的焦虑情绪有可能不是来自于事情本身，也不是来自于当下，而是来自上古啊，就是我们的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上古的某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其实真正困扰的是那件事情。如果那件事情能够被得到解决，其实可能当下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是的，
0: 您说的这点我其实特别有深刻的体会。有的时候就是阻碍我快速做出反应的一些事情真的不是当下，而是我对于过去的某一个失败经验我一直耿耿于怀走不出来，可能那个失败经验就成为了我焦虑的源泉。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好解决，很多人都会说你放下吧，反正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想那么多也不可能解决，对于过去是改变不了，你还不如专注于当下。这个话谁都会说，但是真正让你去解决心理上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太难了。你有什么好的实操办法和经验吗？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先识别上古真神对我们的远古的呼唤。当我们那个按钮被按醒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是杏仁核在运作，那也许我可以按图索骥找找有没有曾经留下的小 bug， 我要帮他解决一下。那上古真神呼唤我们的时候有三个识别方式，一个就是战斗，一个是逃跑，还有一个就是木僵。对，战斗就是说如果忽然谁说了一句话，我这个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那么就说明这个时候你走的并不是大脑皮层，而是杏仁核。那么可能你在曾经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有一个创伤在这里边。我的一位长辈哈，他就是属于那种点火就着的这个脾气，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后来呢通过跟他聊天才发现，因为他在小的时候是长子长孙，他被寄予厚望啊，这个时候给他了很多枷锁，所以他现在就是一旦别人对他有期待，说那你早点到啊，他马上火气就来了啊，就是杏仁核就一下进入到这个警戒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下次我就跟他讲说，当你肌肉紧张的时候，那你可能要知道是你曾经的一个创伤， 然后他现在也明白啊，可能是家人有很多地方是家庭环境是比较贫穷的，或者有受限的，他受到寄予厚望也是正常的，这也是人的一个期待，他慢慢那个结就有解开。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认识到杏仁核跟我们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密码，然后第二个密码呢，第一个是这个战斗的密码，第二个密码就是逃跑的密码。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哈，他就参加工作了，然后呢本来他应该很有戏能够留在这个公司成为正式员工，但是他还没进入到正式员工岗就已经被辞退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机制是逃跑机制，他的杏仁核就是一遇到问题或者说这个东西超标了，压力超标了，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逃避。所以他就莫名其妙点开微信就是看不到群里的信息，那他看不到群里的信息他就完成不了任务。
0: 他看不到，
1: 对，
0: 是真的自己主动忽略，还是说那个时候他的眼睛被杏仁核劫持了，一片空白，什么都看不到？
1: 就是您说的这种被劫持了，杏仁核说太危险了，咱别看这个了，看这个你压力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会选择性忽视啊。所以每次领导问他你完成了没有，这个数据出来了没有啊？什么呀？没有啊？怎么样的啊？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最后领导就说，你看这个孩子拎不清啊，然后最后就没有让他留下来。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很多事情逃跑，或者把这个事情故意搁在后面，或者放在后面不做，那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杏仁核的一个警报的机制。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其实是我能做，没有那么难啊。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木僵的状态。
0: 这个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大脑会给出一个这种待机的状态呢？
1: 逃跑和这个
0: 战斗，
1: 战斗是好理解的。木僵，假说这个熊向我扑来了，我装死，啊，然后这个熊说那放过你吧。
0: 其实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动物都是这样，
1: 比
0: 如说那个羊啊、牛啊，尤其是体型比较小的动物，当它遇到某些危险的时候，噔，就立在那儿就不动了。我喜欢看动物类的纪录片啊，就这类的情况我看到好多。当时我还有疑问，我说它为什么不跑？它在那儿的话，不就是等着被吃吗？其实您的这个解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有一些动物，它可能对于非活物它不感兴趣。

0: 选择了静止相对的这种静止。
1: 嗯，
0: 那这个静止呢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那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在所有的变化中找到一个静止的点，而且这个静止的点是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是和声音，是和颜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哎呀，这一下就开阔了。
1: 没错，
0: 所以正因为一下就开阔了，客喜而笑，喜展耕卓，萧何寂静，背叛良极，相遇者流户舟中，不知东方之际。哎呀，
1: 慢慢天就亮了。
0: 这个不仅仅是天亮，他心也亮了，人也亮了，生命也被照亮了。
1: 那么苏轼，因为我们知道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0: 对，
1: 为什么写两篇？
0: 你别看他这篇文章写的明明白白，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但是呢，坏情绪还会来。七月份情绪好了，那八月份又差了，他九月份又不行了，十月份又得出去转一转。那么过了三个月再去一看，整个赤壁从你想从秋天到冬天，整个都变了。但是呢，后赤壁赋就进入一种幻境，他不再考虑这些问题，他这个赋最里边还是从人的角度，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曹操啊，周瑜啊，等等等等，从这些角度来比这个天与月。你等到后来这些人都不在了，就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讨论历史问题了，开始讨论天地之间所留下的问题。所以呢，前赤壁赋很少有人画，画后赤壁赋的多。它有了仙境，有了幻境，有一种超现实的美。
1: 对，我们今天也选择了几幅哈，这个
0: 对
1: 赤壁赋的这个图，
0: 对，
1: 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幅是这个
0: 这个是乔仲长，乔仲长画的后赤壁图，而且他把后赤壁赋字也写在边上。乔仲长呢是李公麟的弟子。
1: 哦，李公麟的弟子。
0: 对对对，所以他是用李公麟的风格画的这种白描的，小比较偏向于工笔的这种情节这种画。这是中国绘画里面唯一的一个有阴影的一张画。那么当他画的时候，他和赤壁赋后赤壁赋他不是严格对照的。你比如说那二客，那有两个人跟着他，那船里面还有人，那船里面的人是谁？不知道。对，然后呢说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时间，怎么可以不去出去玩一玩呢？有酒没有菜怎么办？然后苏东坡跑回去拎了那个鲈鱼。对，拎了鲈鱼出来，龟儿毛竹赋扭着头，这是苏东坡的画像，拎着鱼。这应该是最接近于苏东坡的一幅画像。这张画应该是在苏东坡死之后的四十多年画的，就是离苏东坡年代最近的一张画。所以苏东坡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面呢是他老婆。可见苏东坡个子还是蛮高的。我们的印象都是张孟俯画的那个拄着竹杖的。
1: 对，那张
0: 对，但是那张是画得很矮。苏东坡并不矮，苏东坡按照我的推算的话应该在一米八左右。
1: 有那么高？
0: 他弟弟还要高。他弟弟有时候
1: 是吗？
0: 对，他弟弟有的时候这个看书起来撑个懒腰会碰到房顶。所以呢，对，另外一点他颧骨很高，个子小的人不太有颧骨大的，所以他颧骨也比较高。而且你从他食量上来看，

0: 也应该是个大块头。
1: 哦，
0: 对，所以他个子都蛮高的。
1: 哦，原来苏轼是个高个子。
0: 对，美帅男美男，那个人见、
1: 哦、
0: 长了一张人见人爱的脸。
1: 哦，
0: 所以他为什么会太后都喜欢他？你想一想。
1: 嗯，对。
0: 所以你看，又到了在江边，几个人就又在那儿开始讨论聊天喝酒。
1: 嗯，
0: 然后呢，苏东坡突然间说：“我们到山顶上看一看。”两边的人说不，你也愿意去自己去
1: 啊、
0: 哦。所以下边的这段，就苏东坡开始自己、开始往山顶上面去。
1: 对，我们看到这幅的这个最左侧的边上也有苏轼自己爬上山顶。
0: 对，他自己有一个侧影。那苏东坡，你想着大半夜的爬到山顶上面去，有这个
1: 江
0: 水的声音，有这个
1: 风的声音，
0: 夜里面
1: 对动物的声音。
0: 对，所以呢，他上去之后。他也觉得害怕，他慢慢他就开头回头下来，然后与客登舟，又重新回到家里面。那这个时候在江上面，就有一只鹤飞过来，你看翅如车轮，像车轮一样大的鹤飞过去了。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奇异的现象。
1: 嗯，
0: 那么那个季节，赤壁那个地方或者长江那个地方，是否有鹤？是真实的场景，还是他所虚构出来的场景？但是非常美的一个意象。
1: 嗯，
0: 你想想，在明月当中，一只白鹤那么飞过去，所以是非常一个玄妙的一个意象。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苏东坡回去之后，他睡觉，我们看非常有意思。你看，他睡在上铺，
1: 哦，
0: 然后呢？梦见了道士来看他，
1: 嗯，
0: 所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他做梦的时候是一个道士、两个道士还是三个道士？那个道士就在梦里面就说：“他你不是看见有一只鹤飞过去了吗？”
1: 嗯，
0: 那个鹤长得什么样？实际上是道士就是那鹤的化身。这里面更进入一个超现实的一个文学的美的意象。
1: 哦，等于说画把现实和梦幻结合到一起了。
0: 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和那个道士聊天，那么梦醒了之后，苏东坡起来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就是那个道士跟他讲的那些事都没有了，又一切又归于静寂。那边不知东方之既白，这边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也留下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那么一个东西。其实不知东方之既白是有答案的，就天亮了呀。那这个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就是一个奇异的梦，梦醒了。
1: 啊，这个有意思哈，
0: 非常
1: 有意思，
0: 非常好。
1: 对，这幅画创作于苏东坡去世四十多年
0: ，四十三年大概。
1: 那这幅画就一直流传下来，
0: 就一直这么流传下来。而且这里面还是有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印章呢，它是有一个师承，梁师承，不是梁启超的儿子，是老师的师。不是思想的思，梁思成，这几方印都是他的。这个人当时叫做尹相，他是个太监，就宋徽宗期间，他是一个太监，叫隐藏的宰相。不管当朝宰相是谁，其实掌权的是他，号称苏东坡的私生子，他承认，他说我是那个。因为苏东坡这个被贬到定州，1094年，被
2: 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有一部其实挺可惜的，因为它明明已经在7月10号上映了，而且豆瓣的评分还不低，结果15天之后，发行方就宣布撤档了。没错。我说的这部电影就是《三国争洛阳》。
3: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
2: 清的时候担任洛阳北都尉官职时曾经使用过的衙门。第二件事，则是命人在洛阳修建名为建始殿的宫殿。建始殿后来成为了曹丕、曹睿两朝处理政务的主要宫殿。相当于曹魏政权的行政中枢。至于是后来洛阳城里的其他几座宫殿和寝宫，也都是曹操在洛阳时开始规划建设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曹操在

生命的最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恢复洛阳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了。那曹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已经平定，国家的战略中心需要南移。邺城那地方是不错，但是太靠北了，离东吴和西蜀都太远。为了要进行接下来的统一战争，曹魏政权需要一个更靠近前线的指挥中枢，而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向西直通关中平原，向南可到荆州、扬州，进行战略反应的速度显然比邺城要快。如果要打仗，洛阳通往前线的补给线也比邺城要短得多。另外还有一件事能够体现出曹操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他拿下汉中地区之后，把当地数百万百姓迁到了洛阳。这一方面是为了掏空汉中，不给刘备留下百姓人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重建洛阳的决心。毕竟在当时，人口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除此之外，曹操积极布局洛阳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王朝的正统性。洛阳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天下人心目当中的天下之中，是商、周、东汉等几代王朝的都城。可以这么说，谁占据了洛阳，谁就在法理上占据了正统。不信，您看看四川的蜀汉政权，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喊的什么口号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旧都说的不就是洛阳吗？所以对于曹操而言，他建立的曹魏政权要是想取代东汉成为天下之主，那你也必须接得住正统的旗号，光是窝在邺城可不行，那你一辈子都只能算是割据河北的地方政权。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曹操晚年的那些措施其实都是在做搬回洛阳的准备，他是在向世人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曹操也包括我的继承人是要把洛阳重新捧上神坛的。这么看起来，曹丕继位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顺水推舟，只是在完成父亲曹操的遗愿罢了。从公元190年开始征洛阳，到公元220年曹丕正式迁都洛阳，30年过去了，洛阳终于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中心。那么作为新上台的皇帝曹丕，他又该如何去经营洛阳这座都城呢？尽管曹操晚年已经开始为重回洛阳布局，但是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以至于在洛阳被重建以前，曹操就去世了。于是等到曹丕登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接过父亲留下的重任，继续加紧修建洛阳宫殿。此外，为了表现出自己没有放弃邺城，曹丕下旨将洛阳、邺城、许昌、长安以及他们曹家人的老家谯县全部升级为都城，并列为五都，洛阳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明显带着一碗水端平的意味。除了修建宫殿以外，曹丕还让人大规模修整了洛阳近郊的河道，这个做法和他老爸之前修整邺城河道是异曲同工。曹丕在位期间曾经三次亲征东吴，大军全都从洛阳出发，为了筹集足够的粮草辎重，自然就需要依托发达的水运网络。虽然从后边的历史来看，曹丕的三次亲征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失败全部是在战场上，军队可没有因为辎重给养不足而撤退。这至少能够证明，曹丕以洛阳为中心构建起的水路网络还是一直在稳定发挥作用的。或许是因为将洛阳作为了自己的都城，使得曹魏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正统的中原王朝。相比之下，吴蜀两国就要尴尬许多。

东吴的都城在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里在当年完全是新兴都市，蜀国建都于成都，当时那里更是地广人稀的边陲城市。但从都城的选址上就能够体现出吴国、蜀国在正统性上的先天不足了。于是乎，这两个政权只能采用大量的摇风虚风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点。举个例子，刘备曾经封马超为凉州牧，就是甘肃地区的最高长官。可是问题是，那会儿的凉州明明在曹魏手里，马超这个官职只有虚名而已。这种纸上谈兵式的任命，恰恰暴露了东吴和西蜀在地理正统上的心虚。这么看来，曹丕迁都洛阳这一举动的背后，其实是军事战略、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宣传的三重胜利。它标志着曹魏政权从割据北方的地方政权，正式转型为志在天下的王朝正统。曹氏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此总算是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回溯曹魏政权都城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昌到邺城再到洛阳这种地图上的移动，其实在这一次次迁都的背后，都是曹操、曹丕父子对当下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和回应。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国放弃与重建，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捍卫洛阳城的遗址上时，看着那残存的城墙与台基，或许能够感受到，在那一片遗址之下，埋藏的不仅是一座古都的兴衰，更是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战略博弈与王朝梦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 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
7: 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快乐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0: 我们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纷

0: 度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党政军领导参加。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姚都区，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工作，调研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功勋昭日月，浩气传千古。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党政军领导来到临汾烈士陵园，与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敬献的5个花篮缓缓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李新春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随后，李新春、王延峰、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刘葛、乔飞鸿、黄亚平、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王云、李艳平、王阿佳、蔡志强、张瑞平、张崇辉、董新宇、屈学书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缓步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绕碑瞻仰，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临汾军分区驻林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姚都区四套班子领导、区人武部负责人、区直各单位负责人、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军队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烈士亲属、退役军人、公安干警、学生代表等参加敬献花篮仪式。少先队员姚义晨：
4: 是先烈们不畏牺牲，为我们铺就了今天和平的道路。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把崇敬化为动力，努力成长，好好学习，担当起属于我们。

0: 这一代人的责任，将来报效祖国。
1: 姚渡区车站街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贾超帆：
2: 一代代英烈舍生忘死守护家国，作为一名装武干部，我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牢记初心使命，永葆赤诚之心，扛起责任担当，用优异成绩告慰英烈忠魂。
1: 姚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属单位光荣院副院长傅里娜：
3: 沐浴着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荣光，能够生活在如今蓬勃发展的临汾，我们心中满是幸福与感恩。我们也要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
1: 曲沃、隰县、永和、汾西、襄汾、古县、蒲县、霍州、福山、翼城、洪桐、安泽、隰县等地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社会各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以最高敬意、最深缅怀致敬人民英雄，告慰不朽忠魂。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张建伟出席洪桐公祭活动。国庆假期将至，9月29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姚都区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工作，调研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节日期间保安全、稳供应、促消费、惠民生等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晓刚参加。李新春来到包联企业山西华德冶铸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拓展、安全环保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现有优势，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质量品质，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核心竞争力。要扛牢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环保投入，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风险，消除隐患。第四次重大气象服务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我市国庆节期间天气预报，预计国庆节期间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0月2日有一次弱降水天气过程，10月2日至5日和7日有大风天气，温度先降后升。市气象专家表示，国庆期间我市降水偏少，大风频发，需关注大风天气对公众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防范大风可能引发的森林火险。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公众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国庆期间人们户外活动增加，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公共设施、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的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

0: 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1: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0: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2: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0: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哎，酒有点烫嘴。”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他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3: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0: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3: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0: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2: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3: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0: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2: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0: 不料老妈气

0: 婚了，才明白老爸当时的心情。
1: 阿豪的一个朋友用支付宝充话费，尾号填错了一个数字，结果给别人充了100块。一想，反正也要不回来，就发了一条短信给他：
0: 不用谢，有钱任性。
1: 大概也就过了半个小时吧，就收到了10086的短信提醒，充值300元。对方短信也过来了：
0: 哥们儿穷的就剩下钱了，你还是帮助别人吧。
1: 阿豪听说这事儿之后，哎呦，发财致富的机会来了，接下来也这么操作了一把，给别人充了钱，然后发完短信就等着呢。
0: 他等啊等啊，等了6个小时，突然收到了短信，有2个字：谢谢。大头老妈切着辣椒问老爸：亲爱的，辣椒有很多种，甜椒、小米椒、杭椒、朝天椒，你说我属于哪种啊？
1: 老爸满脸笑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必须是甜椒啊，甜到了我心里去。
0: 一旁的大头不甘寂寞，他问老爸说：爸，那我是啥辣椒？
1: 结果老爸头也不回说：你是芥末，不但是辣眼睛，而且还上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儿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0: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2张。
1: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花盆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0: 大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1: 美女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北京办事儿。
1: 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0: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1: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0: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亚楠走进药店，问老板说：老板，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
1: 有啊。一边说着，老板拿出2种药让亚楠挑。
0: 亚楠正认真的看适应症的时候，老板突然大喝一声，吓得亚楠一哆嗦，药都到地上了。你有病啊。
1: 老板笑着说：怎么样，让我这么一下是不是好了？
0: 听了这话，亚楠更生气了：好什么好呀，打嗝的是我妈。
1: 王美丽去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和本人人脸识别，她识别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工作人员说：
0: 要不你去洗手间把妆卸了吧。
1: 当着那么多人，王美丽瞬间觉得特别尴尬，但是为了办银行卡她忍了。等王美丽卸完妆回来之后，试了几次依然失败，结果这时候客服说：
0: 不好意思呀女士，是我们的机器坏了。
1: 今天一个刚来不久的漂亮的单身女同事说她手机找不到了。
0: 大头哥，借你手机用一下，打一下找找我的手机行吗？
1: 没过一会儿，手机就被还了回来。大头心想：我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这可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呀。
0: 大头心里很是激动，于是准备下班以后约他吃饭看电影，结果一看手机，美女同事已经把刚刚的通话记录给删了。一天闲得无聊，老王和媳妇儿看手相，他发现媳妇儿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的生命线很短，于是老王深情地看着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可能只能活到50多岁。
0: 老王希望媳妇儿能说点感人的话回应自己，谁知道媳妇儿愣了一下说道：那就别交养老保险了，反正也拿不到。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准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昨天老爸生日，大头晚上下班买了礼物回家，却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9: 爸，今天你生日，让我妈来做饭，你怕她干什么呀？
8: 你小子懂啥？我这不是怕，这是爱，是责任啊！我舍不得让她干活。
9: 听了这话，老妈感动的眼里有了泪花，当时就给老爸掏了300块钱零花钱。老爸悄悄地跟大头说，
8: 哎，看见没有，老婆就得哄，都喜欢听好听的花言巧语。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神秘地给了美丽一些糖果，
10: 姑姑，你一次把它们都吃了，橙子味儿可好吃了呢。
9: 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呀，给姑姑送糖吃啊。
10: 这是钙片，我妈说一天只能吃一片，如果吃的太多会中毒，所以我让你先吃5片，看看会不会真的有毒。
9: 经人介绍，阿豪初次跟姑娘约会，可怎么也找不到话题，终于他开始同姑娘交谈了。
10: 你妈妈生活的怎么样呢？
9: 谢谢，她很好。
10: 那你爸爸呢？
9: 也挺好的。
10: 那你的兄弟姐妹们呢？
9: 谢谢，他们都生活的不错。
8: 说完这些，阿豪又无话可说了。这个时候，姑娘提醒他说，
9: 其实我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
8: 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就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9: 儿子，你还需要什么呀？我给你买，明天带到学校。
8: 大头想了想，宿舍每一次煮泡面都是借别人的锅，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就跟老妈说，那你给我买个锅吧，小的就行。
9: 没一会儿老妈就回来了，然后递给了大头一小袋锅巴。
8: 晚上11:30，大头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冷不丁的就问，
9: 喂，你是张伟吗？
8: 不是啊。
9: 晚上00:36，那个人又打来电话说，张伟睡了吗？
8: 你打错了。
9: 凌晨1:21，电话又响了，张伟在干嘛呢？
8: 这下大头发火了，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叫张伟，你打错了。
9: 凌晨4点，大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起那个电话，于是拨了过去，对方迷迷糊糊地说，
11: 谁呀？什么事儿啊？
8: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找着张伟没有啊？
9: 王美丽去理发店洗头发，因为前两天打了耳洞，耳朵疼，怕被扯到也怕进水，她就用手捂着耳朵。
8: 洗完吹头发的时候，洗头发的小哥把王美丽的手从耳朵上拿开，然后说道，你不用捂耳朵了，放心吧，我不叫你办卡，也不推销任何洗发用品。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去年亚楠去学车，教练特别凶，一直说个不停，亚楠火了，把教练投诉了，一年都没有去。
9: 今年驾校打电话给亚楠，你快来学吧，这次给你换了个有素质的教练。
8: 果然这次教练真的好好哦，一直在夸亚楠。那天亚楠把车都开

0: 进鱼塘里了，教练还笑眯眯地说，真棒，一条鱼都没有被你撞着。老婆出差了，晚上老王约了哥们儿去酒吧，刚走出小区，老婆打来电话。
1: 喂，你在哪儿呢？
2: 我散步。
1: 散步？你穿得这么潮去散步啊？喷了香水去散步啊？抹了发胶去散步啊？
0: 听了这个话，老王震惊了，连忙360度环顾四周说，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平时的广场舞是白跳的呀？整个小区都遍布了我的眼线，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0: 周末上午，铁柱老婆去烫了个头发，看着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但这种话铁柱是万万不能讲的。
1: 下午铁柱和老婆正在逛街，丈母娘打来电话，铁柱就按了免提。柱子，我刚才在公交上看到你们了。
3: 哦，妈，这么巧啊。
1: 少废话，我女儿哪里配不上你了啊？你旁边那个老女人是谁啊？你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了呀？
0: 大头去姐姐家玩，小外甥笑嘻嘻地对他说，
4: 舅舅，我能考考你吗？
0: 大头边看电视边无所谓地回答，好啊，你个小屁孩还敢来考我，来吧，随便考。
1: 没想到这熊孩子用打火机点燃了大头的头发，笑着跑开了。
0: 大头强忍着怒火说，臭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让舅舅疼疼你。铁柱跟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
1: 电视上演的是牛郎织女，看着王母娘娘活生生的拆散别人家家庭，铁柱咬牙切齿地骂道，
0: 丈母娘娘真不是个东西。
1: 虽然是夏天，但当时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倒霉。
1: 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成

0: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很多人问我，放不下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失恋或者爱而不得，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搁在哪一个人身上都不会轻而易举。所以你凭什么希望爱就一往情深，不爱就全身而退？这首歌，答应不爱你。

是一个极其念旧的人，对于过往虽不动声色，却依旧心潮澎湃。只有那些旧的人和物能证明我曾经存在过。无中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喜欢，没有一件事顺心；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心动，干什么事情都很轻松。

0: 银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很多告别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悲伤更悲伤，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你，希望你过得很好，我也会。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县，无忧粮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点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粮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黄伟，我是 DT。今天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共同见证全新一期 Top 20的诞生。今天我们到了第九期的放榜，新歌老歌全部都在我们第20名到第11名当中有所听到。而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更激烈的前10名的放榜当中，依旧会听到很多新鲜的声音上榜。那同样也有一些继续持久弥坚，在我们榜单上有着非常优异表现的一些老歌，会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所以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进入到本期放榜的前10名，排名第10位的依旧是充满着春日气息的治愈佳作，连续在榜第3期薛凯琪的《立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上榜第九位，实力派演员任素汐再次的跨界献声之作叫做《风》，首次上榜冲到第九名，可以说是所有的歌曲当中一匹亮眼的黑马了。而在这首歌里面，任素汐也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细腻又富有力量感的唱功。本周上榜第八位的是王力宏跟成龙的合作《恭喜自己》，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上榜第七位《房东的猫》，连续再榜三周，《你得先是你自己》排名本周第七。
1: Number seven.

0: 开心。
1: 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连续两周的在榜，也是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本周排名第五位的是来自于任素汐跟毛不易合作的《别来无恙》，而排在第四位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飞扑而下》了。新加坡歌手文慧茹跟孙燕姿的协作，为今年再添一首新作，上周排在第三位，本周下降一名。

0: 第九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季军的歌曲，蔡依林在今年2月份发表的全新版本的《布拉格广场》Jolin's Version 拿下第三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的冠军将会在王菲跟李健当中来诞生，而本期排名第二位拿到亚军的歌曲是这一首歌
2: Number Two，
0: 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连续在榜第三周，而本期再次稳稳守住亚军的位置。

0: 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蝉联冠军，拿下第九期榜单。我们的第一名位置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再次恭喜李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2: 你和我
3: Number One
2: 来自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

而这促使他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她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她还期待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她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时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前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

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3: 对，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时。
1: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无条件》。我们说两人之间的关系要持续的升温啊，特别的热火啊，就大家非常的羡慕，也会让自己的家人非常安心啊，也会让人觉得朋友圈之间觉得哎呦这俩人真好，这个两人互补，共同有自己的一些空间，而且在重要的那个日子里都记着对方，特重要。那有时候就会另外一方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忘记那些所谓仪式感的日子和行为，这个时候另外一方如果特别敏感，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怎么怎么样了，内心会有一些波澜，缺少了安全感的来源。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于仪式感当中这件事情，我们男女之间关系之间如何去评判理解感受。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说到仪式感啊，吴海老师，这个事儿就咱在直播间开始之前说了好多。
1: 对。
0: 就现在我慌扔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仪式感在亲密关系之间重要吗？您
1: 非常非常重要。
0: 您觉得是非常
1: 相当相当重要。那我们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我们都依靠仪式感来去完成心理

0: 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纪念的，我们可以说标志
1: 啊。
0: 对，比如说啊，我们有叫婚礼，这也是一个仪式。当然，婚礼有可能是公开办，有可能是私自办，有就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家人办啊。还有呢，就是两个人去旅行了，他也把它定义成，哎，这次旅行是带有新婚仪式的这个旅行
1: 是
0: 啊。比如说他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交换戒指啊等等啊，那或者是你领了证书，这是你第一次带着证书去旅行。啊，那么你去出行的时候，你就是以夫妻关系来去参团啊等等啊、
1: 嗯、
0: 啊，那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仪式感。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世界杯正在热热闹闹，正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淘就是四强决赛哈、啊，
1: 最关键的时候了。
0: 你看没看男性在这里面很有多的仪式感在里头
1: 啊？
0: 比如说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围在中圈上，有一些要么这两天可能是有一些去世的这个前辈啊，足球前辈，所以大家有默哀的仪式啊，纪念对吧？
1: 是
0: 啊，我们前面一开始大概一个月前是有一个开幕式，
1: 嗯
0: 啊，那下个礼拜很快会不会有一个闭幕式、
1: 嗯、
0: 而且据传说闭幕式是在球场这个上半场下半场中间休息原来15分钟，据说传说是拉长到了30分钟、
1: 哦、
0: 啊，也是为了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表演仪式。那我们男性朋友还有什么仪式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餐饮这个社交上面其实是有一些仪式的，
1: 嗯，
0: 比如坐哪儿，
1: 嗯，
0: 谁做开场白，谁做结束语、
1: 啊、
0: 怎么敬酒，
1: 嗯，
0: 其实它里面都带有很多的仪式感。
1: 也就是说我们男性特别注重场面
0: 社交对外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会认为哎，就是家庭，我们已经认为当我们确定了关系，特别是在法律上确定关系之后、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全部都确认好了、
1: 嗯、
0: 啊，在社会上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比如说工作的需求、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社交的需求等等。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我们也在利用仪式感。
1: 嗯，
0: 而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讲的话，仪式感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她通过仪式当中所有的这些细节，第一时间，这个日子你是否记得、
1: 嗯、
0: 啊，那你记得是如何安排，你安排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有没有礼物，它很具象化，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头语言的一个表达。所以女性朋友在心理层面上来讲更容易被具象化的，特别是以礼物还有一些活动等等这些来去求证我们俩人之间关系到底到了哪一步。
1: 是的
0: 啊，在前面结婚前我们叫做谈恋爱交朋友的时候，那里面有仪式感才能确定啊。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合照放到了互联网上，
1: 嗯，
0: 有很多女性朋友说你怎么还不把我们一起的照片发朋友圈，
1: 嗯，
0: 这是一个仪式感啊。然后就看好多闺蜜点赞，底下点赞，哎，她就觉得这一点是证明了我们两人关系是公开的，就被别人的一些公众的媒这些舆论或者是言论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认可，哎，这就是一个仪式感。
1: 是，
0: 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包括、
1: 哦、创造出
0: 百
1: 日，
0: 我认识你150天，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记，
1: 赶紧拿本本，
0: 这些特殊的节日包括生日哈、
1: 嗯嗯，
0: 有的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些特殊的纪念日
1: 是
0: 来，
1: 你之间有微微的惜别微的差别啊。那其实我做我们的节目的仪式感就是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个名儿，哎，这个仪式感。
0: 对，
1: 谢谢叶琳，
0: 报个到。
1: 对，谢谢叶琳、雅文、6081569、白开水，还有小易，还有一件事情。现在提到仪式感，您还有什么一些想法啊？
0: 嗯、
1: 没有哈、啊。说到仪式感啊，叶琳好久不见，他说仪式感就是用认真用心的态度给平凡的日常赋予特别的意义，
0: 嗯，
1: 让某一天某一刻变得与众不同，
0: 变得很特殊，
1: 是的，
0: 特别，
1: 对，
0: 非常好。
1: 是啊，来看小易，小易说生活中小小的仪式感可以赋予日常特殊的意义，更能提升幸福感，增强生活的掌控感。哎，增强生活的掌控感这一点特别重要。
0: 所以刚才我提到一个被、哦

0: 设计出的节日，这就是你对生活的掌控感、
1: 哦、
0: 就是我能够创造出来彼此特殊的一个纪念时刻、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幸福来，而不是说只是天上掉下来的别人给，就是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幸福。哎，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
1: 是
0: 啊，
1: 嗯，我们开始在那个微信公众账号里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给大家、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就是仪式感这件事情呢，其实每对伴侣都会为此困扰过，
0: 哎，
1: 有的困扰的久，有的困扰的没有那么久哈，在乎的人觉得是爱。是吧，不那么在乎的人呢觉得是形式，男他在乎的是日子，你不在乎的是他心里没那块看见的糖，是吧，所以女性在男和男性在仪式感这件事情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说重要的节日要不要过，到底要不要过，
0: 嗯
1: 啊，这个生日不送花，你是不是没有之前在乎我了、
0: 嗯、
1: 很多人会这么想，一般女性会多一点哈。
0: 是的。
1: 男性一般不会收花，是吧，男性一般收一个什么那个皮鞋啊西装什么的哈。
0: 最好送一手机。
1: 哎对哈。纪念日吃顿好的。
0: 对。
1: 哎，纪念日吃顿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忽然有一方说出来，哎呀，这个价啊不划算。
0: 对。
1: 这个价
0: 聘价比不合适，
1: 对，比平常贵三倍，有意义吗？
0: 是，
1: 这些话你是不是也说过也听过？肯定，大家想一想，嗯，不管是哪对伴侣哈，
0: 对，
1: 说这种话来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0: 嗯，
1: 那有时候我们想，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每一对情侣，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争执。其实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因为两个人确定关系一定是爱的啊，
0: 没错，
1: 都结婚了，都生小孩了，爱不爱呢？这个有点基础了。
0: 嗯，
1: 其实是你们说爱的语言不太一样，
0: 表达方式不一样，
1: 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1: 我们说这个俩人谈恋爱，俩人好得三观合吧，价值观得有吧，世界观得有吧，你得差不多吧啊。
0: 啊，我把这个三观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哈、
1: 啊
0: 嗯，就是大家经常说三观，一说三观呢特别宏大，特别上道理啊，特别上价值。然后呢，你查书上确实有那个名词，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一个特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大家都把三观合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说的比如说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观啊，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抱着正确的价值观呢？
1: 是。
0: 绝大部分都是正确，
1: 嗯嗯，
0: 但是不合。
1: 但是不合。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他有什么错误的吗？其实没有。
1: 没。
0: 也可能他跟你特别特别合。他跟他呢不太一样。刚才你说咱们过这个节去那儿吃饭去。你说去那儿吃齁老贵的。我们找一便宜的不行吗？你一定要把它说成三观，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特别让人觉得啊，有这么大吗？所以、
1: 哎、您刚说这话是我所想的一个画面
0: 啊、嗯。
1: 你说咱去那个，咱去那馆子行吗？那个不行、啊，好，去那个。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把这个三观呢，我经常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生活化的这样语言、
1: 嗯，
0: 就是可以吃得到一起
1: 啊，
0: 玩得到一起。
1: 懂。
0: 说得到一起，
1: 吃玩说，
0: 对、
1: 嗯，
0: 当然了，这里面总体来讲的话，归根一个就可以住得到一起，因为我们作为亲密关系，最终来讲是不像朋友似的哈，
1: 嗯、
0: 我们偶尔凑个局、
1: 嗯、
0: 啊，我们这种亲密关系、夫妻关系，它实际上是要长期居住在一个小的空间里，
1: 它是很长久的关系，
0: 所以玩得到一起、嗯，说得到一起，吃得到一起，
1: 是的，
0: 哎，你只要在这个大部分都符合这个，今天我一说吃这个，你说好啊，咱去啊。
1: 啊，
0: 明天也说这个，哎，这个我昨儿刚吃完，就是换一个啊，行，换一个，哎，这个就要吃到一起，并不是每次你提出来说，咱今儿出去吃烤鸭去，不行，我不吃，我要非要吃涮羊肉，这就肯定是吃不到一起去了。
1: 嗯，俩人过不了
0: 太久。对，所以通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哎，大家可以去体会体会。
1: 是，大家想一想，三观吃的在一起，玩在一起，可以说
0: 聊到
1: 一
0: 起，
1: 聊到一起哈。来看大家留言哈，关于仪式感哈，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自己的小仪式感。哈，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很重要啊，它可以让我们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和这个快乐哈。还有说，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他们对生活是有期待的，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
0: 没错，
1: 你看，我们说有时候说仪式感是别人给的，有的时候大多数绝大部分，大家觉得仪式感是自己给自己的。现在经常看到一些短视频，
0: 嗯，
1: 有没有80年的这个朋友们，你们？怎么面对平淡的生活，有什么小爱好，
0: 嗯，
1: 这些小爱好，这些小营造就是仪式感的给予。
0: 当然，
1: 我钓鱼，我买卡，我健身，我画画，我游泳，我是吧，这都是一些小仪式感给予，是自己给的。
0: 对，其实这些仪式感嘛，既然说是感，你就是通过这个来去提高和增加和强化一些感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能够让我们能够深刻记忆啊，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琐事每天每天其实有很多叫重复性的然后我们觉得有点平淡无奇啊，所以在这里面刚才我记得有位听众朋友留言，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中间不光是特殊的日子，刚才我说了，你也可以是专属日期。你就是把它给特定，记住这个，我们要相互去表达。刚才我也说了，女性朋友在这方面可能更重视她跟她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总体的结构差异是。跟我们男性是确实有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会通过反复的这个来去验证你说的跟你做的是完全一致的。那男性朋友呢，通常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已经叫做法律关系了，那这件事情就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在女性朋友那里的话，还是要反复确认。这跟我们生物的进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女性朋友要确保自己的配偶要是非常安全、可靠和优秀的，这样的话，她的基因传递的时候，她才能放心。
1: 它
0: 是可靠的，它是可以养活的，它是可以培育下一代的。而男性朋友通常结果来讲的话，他可能考虑的没有这么细致。他觉得，我生下孩子，他自生自长，他长成挺好的，他就自己生长去吧。他可能不会考虑，他只要觉得，这孩子健康就行了。但女性考虑的可能更多一些。他的情。

0: 语言啊、在旁边、嗯。当然你的语言当中你也可以带一些调皮的调侃，比如说、嗯、哎呦我今天可累坏了，我还帮你拿东西啊，这种多少有点耍赖哈、啊、多少有点撒娇、嗯、这种在亲密关系之间大家可不要觉得哎这都孩子气。我跟你说，亲密关系其实它被我们外界人看起来很甜蜜的，大家没觉得如果两个老人、
1: 嗯、
0: 我说的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哈、嗯、散步的时候还能勾着手。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很年轻很孩子，但是他很幸福吗？
1: 对，就
0: 其实生活很多都是童趣，就是像这个孩子一样，还做一些天真浪漫、
1: 嗯、
0: 甚至于有点犯傻的事儿。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仪式感当中夹杂的这种因素是挺有用的。
1: 对，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爱的第五种语言。
0: 对，
1: 就是跟比如说您刚的两位老人，
0: 没错，
1: 还能牵手，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看到这一幕，首先是觉得挺感动，
0: 感动
1: 吧，这才是幸福啊，觉得很难得。
0: 对，
1: 祝福两位爷爷奶奶。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拥抱啊、牵手，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行为的充电。你到时候你爱不能一直那个那么浓，
0: 是的，
1: 得学会用各种方式让他不停的时候有电啊。
0: 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往往觉得我们感情就是确定关系以后，我们的感情就不需要再去加热了。
1: 嗯
0: 啊，所以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哎，我已经都做了这么多了，我干嘛还要做这个？所以我相对来讲，就是在我学了心理学之后，特别来去认可和建议的一事情，就是有些时候你别想那么多。
1: 嗯，
0: 你一想呢，就进入到理性当中值与不值的这种评价上了。
1: 是，
0: 哎，我干这事值吗？所以最后一点啊，身体的接触。你知道在动物世界当中，我承认他们有思维，有想法，但是他们的想法要比我们简单多了。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没那么多吵架的事儿
1: 啊。
0: 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相对简单的，不太多的思考，
1: 嗯、
0: 就是简单的接触。
1: 是的。
0: 啊，大家要知道，这个人的生理接触，从我们刚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带有心理学温暖的意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的奶瓶，
1: 嗯，
0: 啊，我们被家里大人轻轻的拍着入睡，
1: 嗯，
0: 当我们啼哭的时候，旁边有人说：“哎，宝宝，别哭了啊，那个妈妈在这里。”哎，你不觉得这种拍跟说同时进行的时候，你很安全？
1: 是，
0: 所以这种心理当成年人的时候他永远没有消散。啊，好多人都说我都长大了我还需要这样吗？我明确的告诉他，心理学已经证明他就是需要。所以你的想，有可能你会想，哎呀，理性的我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其实多做这些肢体的接触，他其实在你的想法上会对你的一些偶尔的一些歪曲的想法会给纠正出来。我想确定一点，就是我们俩是夫妻关系，是伴侣关系，是合作关系，是可以长存已久的关系。
1: 是的，
0: 对，
1: 嗯，来看看大伙儿留言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这个和身边人商量着选礼物，
0: 嗯，
1: 这是细碎的互动。啊，这种细碎的互动就是生活的小仪式感。是的，
0: 对，
1: 就是俩人得有话说，有得聊。
0: 对对对。
1: 刚刚我们说，就是两人去吃饭，经常会看到这个一家人去吃饭，孩子、父亲、母亲，仨人仨手机。
0: 是。
1: 菜没上来之前，
0: 嗯，
1: 一句话不说。
0: 对。
1: 一人一手机，
0: 没有交流。
1: 菜上来之后，
0: 对，
1: 也不说话。
0: 对。
1: 一就吃就结束了。我经常会看到，我觉得不理解，其实也不用你去理解，
0: 嗯，
1: 也许这是他们爱的一种交流方式呢，
0: 嗯，
1: 对吧？人不一样哈，
0: 嗯，对。
1: 还有的朋友说，仪式感的分歧无关三观，只是爱的语言不太一样，别把不懂仪式感等同于不够爱你，啊，
0: 非常正确，
1: 是吧？形式只是爱的载体，真心才是内核。
0: 嗯，
1: 有的朋友说，争吵的本质是需求未被看见，所以要少指责，多诉说。啊，
0: 需求没被看见的同时，我们要有真的经常看不见的时候，要勇于表达你的需求，
1: 嗯，
0: 而不是说有很多的女，特别女性朋友多一些哈，就是你猜，你怎么忘了？你怎么不记得？你怎么不理解人？
1: 嗯，
0: 其实我实话跟大家讲，从心理学上，男性的思维真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你教也不见得教得会，那你就干脆在一部分时间，你就是主动暴露。啊， 我的是社会学的老师当谈恋爱这一篇的时候说，女性也别老去试图去靠她猜不出来来去考验对方爱不爱你，那你就在冰箱贴上写一个下。

0: 一周的日程、
1: 啊、
0: 下一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1: 下周五
0: 日程安排表啊，明天我上课、
1: 哦、
0: 啊，后天我出差，下周我们结婚纪念日，你就写得上去就好了吧。
1: 哎呦，这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啊，这是
1: 前两项还能理解，啪，第三项
0: 不日程上就是有吗？
1: 对。
0: 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那你就凭着有可能说，那我这次就想要这个，
1: 嗯，
0: 你也别费心思想别的，
1: 对，
0: 我就想要这个
1: 唯一的。
0: 就我就喜欢这个，
1: 嗯，
0: 而且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买得了，
1: 嗯，
0: 我也不需要你费劲了，
1: 嗯，
0: 你就直接了当给我买了。我呢，但是你也别因为这事儿说，你看他告诉我了，然后我再买了，这样的话就不好玩了啊！你要老觉得好玩呢，这也不是成年人的世界。你当对方真的有那个说，有人说了，对方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啥也不会、
1: 嗯、
0: 啊，那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好了。
1: 嗯，然后对方特别傻傻憨憨的说：“你看，你建议咱俩一人一半吗？”
0: 哎，我跟你说，如果真要是有这个的话，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憨，其实倒挺有。
1: 对对对，
0: 挺有趣味的。对对对，
1: 有位朋友说，这个仪式感的不同、
0: 嗯、
1: 是每个人对生活细节的心理感受温度不同。
0: 对，
1: 高能量的人仪式感与低能量的人大概率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可以结合对方的性格看待仪式感？
0: 会的，当然是有人外、
1: 啊、
0: 外显性的，有人内敛性的。
1: 嗯，
0: 那有人就愿意很多的仪式感，就你不去确定，他还得想着办法制造点。但有人就是很内敛，很收敛，就觉得哎呀，这些事我做嘛，我要做了之后对方要不喜欢怎么办、
1: 嗯、
0: 就跟刚才你提到那问题似的，哎，他要说一半一半怎么办，我是接着是不接着，然后你又吵起来了，说这事怎么能一半一半呢。你看这种情况就很证明其实大家并没把这个就是想法往一起走，对吧、
1: 嗯嗯、
0: 所以哎，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大体上认可对方做的事情，他都有他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哎，其实下一次下两次我们会发现就算榆木疙瘩也是会能被启发出来的。
1: 是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站在自己的角度，对方是永远难以理解的事情。
0: 哎，是的。
1: 我们说有时候在乎不是矫情，不在乎也不是冷漠。那么那些个在乎节日的人心里想的是，我只想在你心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哪怕一天也好。
0: 嗯，
1: 那些个不在乎节日的人呢，心里想的是，我每天都在为你付出，为什么非得被这一天定义呢？这两个人谁错了都没错。所以说在乎不是矫情，不在乎也不是冷漠，就只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发生的变化啊。
0: 对，我们除了刚才这之外呢，我们既然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儿哈，
1: 嗯嗯，
0: 我们也试图的去把这种在乎自己也学习学习。
1: 哦，
0: 就是男性经常说女性很在乎这个很在乎那个，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信息发达，学习很方便，那我觉得男性朋友在这方面也多学一点，就是说当他在乎的时候，那你就满足他的在乎呗。
1: 是
0: 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
1: 嗯
0: 啊，你说你辛苦点，但是这个在我们的实践工作当中和好多人的这个经历当中经常会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你这么做的次数多了之后，其实你也挺占便宜的。
1: 是的。
0: 对。
1: 对。那个大家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啊，这一点特别重要、
0: 嗯、
1: 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两口子正在闹别扭，俩人就是为仪式感这事
0: 吵架，
1: 家里氛围特别不好啊，那怎么把吵架变成交心，这个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今天晚上就能用啊。
0: 对，
1: 第一，翻译你的需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别决绝的话，还特别口出一说话，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这些年瞎了眼了，有可能哈、啊、不要这么说。同样的意思，咱们试着表达说，我呢很需要那个仪式感，因为它呢能让我感到你在乎我，是吧？我可能，我知道你可能不这么觉得，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你可以陪我一起做吗？
0: 嗯，
1: 不要把你不对，就是你不对换成一个我需要，那这场话的这个就从指责变成了邀请了，就不是那种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老去说，老去审视它。
0: 对，这个就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吧？我们不是说第一，首先我们不是从小一起生活的一奶同胞，
1: 对
0: 啊，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性别差异，还有的是在某一个时间

0: 点上、时间段上，其实我们有好多主观故意。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比如说我在这时候一定要强烈的表达对你的爱，但有的时候呢，我也想稍微冷漠一下，降降温。
1: 嗯。
0: 啊，因为持续呢在那种高涨的那种状态下呢，说老实话啊，也保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啊，那么我主动降降温呢，我也让这个生活有些起伏。
1: 嗯。
0: 啊，因为大家都是有一颗向好的心，但是我觉得啊，现实问题就是你跑马拉松他不可能跑俩和跑仨。
1: 嗯。
0: 你跑一个其实已经是蛮厉害的了，对吧？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他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创造一些阶段性。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翻译需求的时候就根本不爱这件事情呢，是把一个节点上的事情给放大到一个阶段的一个定义的标签上了。
1: 是的，
0: 本来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世界杯，那他可能早睡觉了，然后他起早去看世界杯，你说连这件事情就代表不爱了，这明显而易见就有点不符合事实了。
1: 是的，
0: 对，你怎么不照顾我啊？你看你晚上看球影响我休息，那你可以提一些措施嘛，比如说给戴副耳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因为光亮睡不着，那我戴个眼罩，因为四年只有一次嘛，我也会理解他的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需求。
1: 对，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商量往下进行，而不是断在一个阶段不进行了。这
0: 啊，我们就贴了一个标签，你不爱了，那这就是一个结论性语言。
1: 对，
0: 等于是把平常前面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因为今晚的这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人说了，他可不是今晚，他这一个月天就是隔。几乎天天看，每场都看，那他也是一个月的行为，他不是四年当中年年的行为。所以如果你有意放大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的话，你心里是越来越过不去。
1: 对
0: 对，
1: 还有一点是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要识别出对方已经发出的爱。
0: 哎，对，
1: 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他可能不记得纪念日，但是他每天早上给你冲一杯咖啡，
0: 是，
1: 这不是爱吗？
0: 嗯，
1: 你可能觉得那是应该的，但对对方来说，那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呀。
0: 嗯，
1: 大家想一想，每天早上醒来一杯咖啡放在你床头，
0: 嗯，
1: 他是不爱你还是他可以不这么做？
0: 对
1: 吧？他是因为你喜欢这种感觉，他用他的行动和大脑复制的这个感觉粘贴在你们的爱的上面。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重要提醒就是大家要认可对方的态度，而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刻意的追求一些形式。我刚才说过了，在形式没做到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平常给他一些提醒的。
1: 是
0: 啊，但是他骨子里面的态度我们首先要认可，这个时候的话你对对方的感情才能够不被影响。
1: 对
0: 对，
1: 不被影响很重要。
0: 对，
1: 世俗啊，比较啊，
0: 对，
1: 对比啊，
0: 对，
1: 落差呀、啊，
0: 对，
1: 那落差就是经济上的落差，啊，情感上的落差。
0: 你不如别人，
1: 对，你不比别人好。你看隔壁那谁，他们
0: 对
1: 吧？
0: 对，你看你们单位谁，他现在都如何如何如何。这个听起来是个事实，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是，反正我经常说嘛，你不行，你们俩就角色扮演一下，换过来之后看你听进去听不进去。
1: 对啊。对，我们说到这一点呢，第三点也告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哈，要建立属于你们之间的关系暗号。
0: 对，
1: 这个暗号啊，不一定非得是那个什么玫瑰啊、钻戒啊、一顿非常华丽的、昂贵的大餐，你们可以自己发明。比如说啊，咱举点小例子哈，一封手写的小纸条塞在枕头底下，这多浪漫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大餐。都，你这用手写的纸条塞在枕头底下，而且纸条上的内容是只有你俩能够明白的语言，这一点就特别重要。
0: 我见过有一对儿，夫妻，就是你知道打牌的时候谁输了往脸上贴纸条，
1: 哎、对，贴白纸条，
0: 哎，对，他把这个发明到他们俩的沟通上了，
1: 哎呦，
0: 就把纸条贴上让你猜我写的是什么。
1: 哇，
0: 贴在你脸，然后他也贴自己脸上，就是你的，然后他们俩猜彼此猜了一晚上游戏这个，对，这也挺好玩的。
1: 是，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沟通，
0: 对，
1: 爱的语言的相互交换啊。其实对方写的都是一个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0: 所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啊。他们也拍成那个短视频放到网上，我觉得还挺有创造力的。
1: 是的，嗯，有的朋友说这个吵架从来不是感情的裂痕。愿意吵完静下心来沟通才是拉近两颗心的契机。
0: 嗯
1: 啊，就是放下。

0: 对抗的心态，放下输赢的执念，争执也能变成深度的交心，很好。还有的听友说，仪式感是形式化的表达，在不在乎是情感内核，内核可脱离形式存在，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的。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在乎是本心，淡然是性格，两者无对错，只是表现方式各有不同罢了。对，我觉得人的个性，人的性格，有的是天生的东西，有的还是后天发生改变。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在一起，你会发现两人越来越像，这挺重要的。
1: 对，我们从心理学上说，人格特质基本上来讲从出生开始大体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一些性格特点呢，后天有一些养育者呀，或者像伴侣这比较亲密关系的时候，多少还是能够稍微影响一点啊。你比如有人天生就很懒啊，这个呢你要说完全感觉很勤快不容易，但是在他的伴侣让他干活的时候他能干。哎，有好多人说你让我干我都干了，别人让我干我都不干。哎，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想想是不是认可这句话。
0: 是。
1: 如果你不认可的话，你就觉得对你也没啥特殊的。我觉得认可，哎，你就会觉得对方在你这儿还真的表现不一样。
0: 是。今天节目最后让吴老师给总结一下这个关于仪式感您得给大家一些看法。
1: 好，我觉得对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各位网友啊，今天我们重要去讲这个仪式感啊，首先我说它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要刻意去创造一些仪式感，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一些五颜六色丰富多彩啊，甚至于说有些起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方式啊。那其实归根到底，仪式感它并不是一个目的啊，其实它是一种我们试图去彼此去相爱的一种方式方法，一种手段，或者说一种艺术啊。那我们也经常在关系当中也出错，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去判断别人不是不行，但他有好多时候不适合，就是我们要求不了对方，换句话说对方也要求不了我们，我们只能是在彼此之间来去做这种不断的这种学习和尝试。所以呢矫情不能说没有，但最起码得让人对方能够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彼此之间互相长时间的去探讨你的擅长和他的擅长，这样一种你们自己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方言来去做交流。好，那当然我也要求就是邀请大家今天晚上尝试或做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别着急争这个到底这节这日子这时刻我们到底是过不过，而是先问问啊，做这事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是已经被爱，就刚才我说过他的骨子里面是不是对你真的在意和爱，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去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尝试。好，所以呢我们可能让我们有一个意外的答案，就刚才做的这个过程，哎，你可能一开始没想到，哎，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一起看看电影啊等等。所以爱本身呢并不是像我们去弄个卷子弄个考试非得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能得90还是得100。其实它是不断的在磨合沟通，一门自己创造出来的属于你们彼此的一个语言。那我也希望大家通过仪式感，通过对爱的五种语言的不同的理解，能够互相更懂对方。能在懂自己的这个基础上更懂对方。
0: 其实仪式感呢其实也不是矫情啊，大家觉得不是在生活上非得制造一点波澜，不是。其实就是给平淡生活加了一颗糖。
1: 对，
0: 是很甜，而且实实在在两人都能感受得到啊。
1: 是。
0: 希望在这个大家的生活当中，甚至是工作当中，都有一种仪式感的存在。我们除了亲密关系的仪式感，还有自我的仪式感。
1: 对，
0: 对于自己的这个装束、自己的说话的话术，以及待人接物的边界和涵养啊理念，都有一种仪式感在里面。
1: 没错。
0: 所以你的整个人的气质啊，整个人给人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啊，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哈。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祝各位晚安，
1: 晚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1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3: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4: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5: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7: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9: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8: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3: 国庆假期，江西。

0: 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7: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 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3: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6: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4: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7: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9: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4: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3: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

0: 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

0: 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党政军领导参加。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瑶都区，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工作，调研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功勋昭日月，浩气传千古。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党政军领导来到临汾烈士陵园，与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英烈功绩，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凝聚奋进力量。苍松翠柏掩映下的临汾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九时许，临汾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雄壮激昂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向烈士纪念碑致少先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名礼兵抬起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临汾军分区、驻林部队、武警临汾支队、瑶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人武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0: 有泾县的五个花篮缓缓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李新春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随后，李新春、王岩峰、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小刚、刘葛、乔飞鸿、黄亚平、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王云、李艳平、王阿佳、蔡志强、张瑞平、张崇辉、董新宇、屈学书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缓步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绕碑瞻仰，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临汾军分区驻林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姚渡区四套班子领导、区人武部负责人、区直各单位负责人、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军队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烈士亲属、退役军人、公安干警、学生代表等参加敬献花篮仪式。少先队员姚义晨：
1: 是先烈们不畏牺牲，为我们铺就了今天和平的道路。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把崇敬化为动力，努力成长，好好学习，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将来报效祖国。
0: 姚渡区车站街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贾超帆：
2: 一代代英烈舍生忘死，守护家国。作为一名装武干部，我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牢记初心使命，永葆赤诚之心，扛起责任担当，用优异成绩告慰英烈忠魂。
0: 姚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属单位光荣院副院长傅里娜：
3: 沐浴着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荣光，能够生活在如今蓬勃发展的临汾，我们心中满是幸福与感恩。我们也要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
0: 区获隰县、永和、汾西、襄汾、古县、蒲县、霍州、福山、翼城、洪洞、安泽、吉县等地举行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社会各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以最高敬意、最深缅怀致敬人民英雄，告慰不朽忠魂。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建伟出席洪洞公祭活动。国庆假期将至，9月29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姚渡区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工作，调研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等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节日期间保安全、稳供应、促消费、惠民生等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小刚参加。李新春来到包联企业山西华德野猪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了解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的默默奉献，绘就出国泰民安、盛世祥和的最美国庆画卷。本台记者柴秀丽报道。9月29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市气象局联合召开2026年第四次重大气象服务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我市国庆节期间天气预报，预计国庆节期间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0月2日有一次弱降水天气过程，10月2日至5日和7日有大风天气，温度先降后升。市气象专家表示，国庆期间我市降水偏少，大风频发，需关注大风天气对公众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防范大风可能引发的森林火险。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公众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国庆期间人们户外活动增加，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公共设施、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的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民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